流泪，感性的人多。对，我也有听过那种非常理性的人，他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考虑的非常缜密，然后再去做。我觉得那样的话呢也非常不错，但是呢往往就少了那股冲劲儿。如果你到了50岁，你组成的井字内环快速系统，南端连通已经建成的宇航大道，直达大洲路绕城公路方向，是城南片区重要的一个快速通行的走廊。那以后呢，就是你不仅可以走一个机场高速，还有机场的二通道就可以了。另外的这一条建宁路的过江隧道呢，建成之后呢，也是进一步缓解了过江的压力哈。所以南京现在过江真的是方便太多了。我刚来南京的时候，南京过江只有长江大桥，后来有了一个长江二桥，就这两个，之前都只有长江大桥。后来有长江二桥，是因为长江二桥要收费，所以压力全部在大桥，后来就变成了有长江三桥、四桥、五桥，然后扬子江隧道、长江隧道，现在有燕子矶隧道、仙瑶路那个隧道，现在又多了一个建宁路隧道。我的天哪，南京现在过江通道一下子多了这么多，还可以坐那个船摆渡过江。所以有机会来南京旅行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的感受一下南京的魅力，一定会让你觉得南京是一座特别有魅力的城市。没事儿，我都想去坐一坐那个轮渡，坐过一次，1块钱还可以往返，2个小时内可以往返，就是你再刷就不要钱，所以有机会感受一下吧。继续来听歌，许巍像风一样。最近啊，如果说大家比较忙碌啊，趁着这一段时间说想找一个地方放松放松的话呢，9月7号呢会有一个南京直飞出发漫游滇西的6天5晚的深度游。这一次我们也不赶路了哈，只赶受路，那全程安排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座位也很宽敞啊，非常的舒服。2+1就是相当于那个座位像头等舱一样的感觉，是很舒服的。那么主要是去大理和腾冲两个地方，大理苍山洱海就不需要我多介绍了，很多人的梦寐以求的想法就是可以在大理开一个民宿或者开一个咖啡馆，在那里享受慢生活，气候也非常的舒服。前一段时间我看一个视频说云南是属于非常就是全世界最舒服的四个地方之一，它的纬度也好，温度各方面地理位置都非常不错。那到了腾冲呢，就跟大理的风格有一点不一样了。腾冲呢，最多的就是温泉，所以很养生。你如果喜欢泡温泉的话，到腾冲是非常合适的。这一次我们主要安排了也是大理和腾冲两个地方。那大理呢，除了你可以在古城啊，大理古城发呆，还可以去洱海骑车，海蛇半岛的风吹一吹。如果你去腾冲，可以看看亚洲第一大桥龙江大桥的雄伟，还可以到滇西抗战纪念馆感受历史的厚重，晚上呢参加一场热闹的篝火晚会。云南的纳西族啊，大理是白族，丽江是纳西族啊，然后到腾冲可能就是景颇族为主。我们吃的也非常好，有大理的海烧鱼、土锅子宴、药膳啊、红酒晚宴等等啊。到了大理，当然你就要吃当地的一些风味，什么腊排骨火锅啦，风花雪月的啤酒要喝一下啦，哈哈，当然这个水性杨花要炒一盘感受一下啊，这都是大理的一些特色。到腾冲呢，你更多的可以吃一些景颇族的美食，也是非常不错的。最关键的是一价全含，只要3380块钱，你没有听错，3380，吃住行玩全包了。如果你是12岁以下的小朋友不占床的话，还可以再减掉600块。那这个价格，这个品质真的是手慢无。想要报名或者咨询的朋友，你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400-877-1800，400-877-1800，以及13211607110，13211607110。你走吧。我们的宋慧小姐姐来了，说来了来了，差点错过了，不会错过。你看这一看就是已经开过晨会了，是不是？早会已经开过了啊，因为宋慧小姐姐是开会比较早的，8点钟开会啊。这个一定要跟你讲一下，宋慧乔姐姐，不对，小白叫你姐姐，我只能叫妹妹。就是今天是小白最后一天实习了，然后呢，之后呢，他们就要去到学校里面努力学习了哈。所以今天你还可以再见一下小白，小白到后面来给大家看一下，快给你这些姐姐们再看一下，因为明天之后你就要回学校了，来，快跟你这些姐姐们打个招呼。

0: 姐姐早上好。今天是我实习的最后一天，
1: 嗯，
0: 然后我们以后可能还有机会在这种或者类似的舞台再次和大家见面。
1: 你说的是获奖感言吗？我感觉你像获了这个金鸡奖啊，什么什么金像奖啊，得了个最佳男主角，然后在那儿获奖感言，再次跟舞台上面相见，下次再拿个奖是吧？好好好啊，这小朋友真的很好玩。你送回小姐姐说祝小白前程似锦，嗯，一定会的。小白还是一个很努力的人，然后他属于那种对很多的事情还是比较有自己的想法的，所以你要加油哦，因为我觉得要完成自己的梦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好像是想当解说员是不是？
0: 是的，就是我想，因为我很喜欢足球这一块，就是体育解说
1: 啊，体育解说，明白了哈啊。大家如果以后那个就是叫想看体育解说的话，一定要记得，就是看到小白有一天在解说的时候要多多支持。他说小黑什么时候结束？小黑已经提前结束了，是因为他今天去那个上海了，就我马上也要去，我马上下节目就要直奔上海。小黑昨天去的，昨天去上海的，他这一次回来他也实习也就结束了。

物家的那一刻有一点转不过来这个弯了哈。荔枝宠物家，大家可以在全网关注一下荔枝宠物家，包括抖音啊，包括我们的小红书啊，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企业微信号以及视频号。荔枝宠物家，荔枝呢就是甜甜糯糯的荔枝，宠物家家庭的家，希望给所有的毛孩子们都有一个温暖的家。今天荔枝宠物家的内容呢，是我要连线到李欣，因为李欣呢昨天

0: 已经去了上海，要参加亚宠节啊，亚宠会啊，这个亚洲宠物大会。据说昨天他们是逛了这个腿都要断了，然后看到了很多的商家也好，还有一些专业的机构也好啊，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要请李欣来跟大家聊一聊啊，说一说他昨天的一些成果。李欣你好。
1: Hello， 我们的夹心饼干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李欣。
0: 你睡得好吗？
1: 那是不存在的。
0: 我刚刚听那个小助理说你是这个叫什么腿也疼腰也疼牙也疼
1: 嗓子
0: 也
1: 疼
0: 牙
1: 也疼。
0: 为啥呢？
1: 去之前好像身体就出现了一点状况哈，所以大家还是要感受到

0: 啊，
1: 不是那一刻你就觉得累什么累，有什么累的，一点都不累。
0: 然后孔丹在那边等我，我们小助理在那边等我，你知道吗？他说：“哎呀，我们把这边这个谈好了，你过来跟什么总经理聊聊一下。”我说：“好的，我来的路上了。”结果我就被三只猫抑制住了我前进的脚步啊，在玩猫玩了大概十几二十分钟。
1: 那也行，也行。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人哈、啊、说，有一个情况，很多的人呢去到亚宠，可能自己不养宠物，但是他非常喜欢，然后现场去撸猫撸狗。很多人是会用这样的一种原因啊去，包括我们的那个企划老师小许老师就说他有两个朋友每年都会去亚宠展，就是呢到现场，他家里面也不养宠物嘛，到现场的去撸别人家的毛孩子，据说还有很多的网红猫和网红狗在现场。嗯，目前呢因为没有对公众开放嘛，还没有看到，但是21号、22号和23号啊，或许会给到我们惊喜。然后里面的一些品牌呢，昨天我们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了一些就是新一点的品牌吧。他们我们的小球和小吴，极力的给我推荐了一个品牌，叫做奥龙，说是功能性的食品，说旁边有很多人都在排队去买，所以说这一家呢我现在也非常感兴趣，它的功能性的食品到底是什么样的类型，然后呢到底有什么样的功能，适合什么样的猫类和犬类，这个到时候呢我们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跟大家一同去探索一下哈。
1: 哦，奥龙这个名字一听就很霸气。
0: 哎，是的，
1: 对不对？
0: 真的就是澳洲龙虾的那个澳龙。
1: 对呀、啊，我在想说，那个澳龙我们可能不一定吃得起，但是这个澳龙我们可能应该买得起。
0: 哎，是的，没错。
1: 嗯，
0: 然后我们看到了这个 N4馆呢，会有一些进口的宠物食品，还有宠物药品哈。宠物药品呢，我们也是给大家联系到了。有我们国产的王牌品牌海正动宝，养猫的朋友其实很多都知道的啊。体内驱虫呢是他家的那个牌子叫海乐妙，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火爆。就是这么多年来哈、啊，我昨天问了一下，大概呢已经卖了6000多万片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刚需的东西啊，驱虫对于家里面养的猫咪和狗狗来说呢很重要嘛啊，它这个海乐妙呢主要是针对猫啊，猫的成年猫的那个驱虫，所以说非常火。基本上呢我在比如说养猫的过程当中或者送养的过程当中也都会跟领养人讲说，你驱虫药呢外驱呢你要外面滴的会选择什么，然后呢里面吃的要选择什么，里面吃的我就会推荐他可以选择海正动宝的这个海乐妙。很好，就是我们希望说呢通过我们的直播包括我们荔枝宠物家呢要告诉大家一些科学的养宠的方式，能够让毛孩子陪伴我们的时间更久一点。大概是这样。然后刚刚我看啊，南通宋慧乔还问我说你新出差了，家里的毛孩子怎么办呀？这我可以跟他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哈。就正常来说的话呢，你像家里面如果有一只或两只，我出差呢大概4-5天的时间，你把这个猫粮还有水还有猫砂给它放好了，就是说你准备的量足够就可以了。什么叫做量足够啊？你像这个水的话呢，可能一盆不是一盆啊，就那一个正常的饮水机的那个水哈，我们说的宠物用的那种智能的饮水机的水是不够的，可能要准备3个啊。然后呢而且呢那个智能饮水机它不是活水嘛，会一直动，可能会相对新鲜一点哈，因为猫对于水的新鲜程度的要求还是相对比较高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粮食。这个粮食其实整体来说还好。那猫粮的话呢，你给它放好了之后呢，它也是比如说你有一个这个自动的喂食器，那每天吃多少你给它定时定点的放好哈，然后一天比如说50克，那好，那一天给它50克的量放在这里。那对于我来讲呢，我们家里不是多嘛，相对比较多的话呢，我的量就要乘以5乘以6这个样子。猫砂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每次像我过年回家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猫砂呢要准备的足足够够的哈。比如说家里面呢是5个毛孩子，正常你要准备6个猫砂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要回家的话呢，我可能还要再加2个。同时我现在家里面呢是有一个自动的猫砂盆，也就是智能猫砂盆嘛。智能猫砂盆的话呢，它就是会

0: 排泄完了之后，不管是拉完，发展的状态都能够在鸭宠的现场的感受到哈。嗯，那你今天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1: 依旧是去联系一下品牌，然后看一下我们明天的直播线路哈，包括呢要去拍一些短视频，有一些这个叫。
0: 同行业嘛，之前我们就有过一些联系，有像天元宠物30多年的一个时间了吧，他们现场有很多很多的品牌，旗下有很多的品牌，然后每一个品牌呢也会有一些不同的福利啊，我们去现场给大家探索一下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
1: 悠着点，悠着点，别太累了啊，明天我们还得有俩小时直播呢，后天还得俩小时直播呢。
0: 嗯，没错，确实，而且两个小时我们现在比较担忧的就是根本走不下来，一个场馆呢，我们如果说跟大家去走个2到3个的话啊，时间是严格要控制的，感觉根本走不完。你像如果我们要走 W馆，W1到W5，每个场馆大概3个。 那总共就是15个，那15个的时间分配到2个小时当中，加上我们路途的时间，其实是不太够用的。包括E馆到N馆到N5馆也是一样的哈，所以时间很紧，任务很重，同时呢又想把福利给到大家，哈，简直太难了。哎呀，我们感觉有一种又想买儿好，又想买而不吃草的那种感受。嗯，所以咋说呢？嗯。
2: 具体的一些情况我们在直播间见啊，希望呢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我们荔枝虫家想要为大家服务好啊。
1: 好哈，虽然这一次呢行程会比较辛苦，但是我们还是充满着热情。一来呢是我会看到很多刚刚李欣讲到的一些新的跟宠物相关的产业，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是时候哈，让我们更加的了解现代养宠的一些知识。我们要不断的去更新，再也不是像以前你吃的就是啊，他吃的就是你吃的东西，对不对？然后他们有什么样的保健品吗？他们有什么样的可以让他们身体更好的内容和产品可以了解得到吗？或者现在养宠有没有一些新的科技在里面？这些都是我们即将要去了解到的。所以应该说这一次的亚宠节会给你 整个眼前一亮，应该说会有更多的人会愿意关注到这一次亚宠节啊。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荔枝宠物家，大家可以全网搜索一下荔枝宠物家，包括像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微信公众号以及企业微信号啊，都可以搜索荔枝宠物家。荔枝就是香甜 糯糯的荔枝宠物家，家是家庭的家，希望所有的毛孩子们都有一个温暖的家，都有一个温暖的港湾。好，全网搜索荔枝宠物家，明天下午的1点钟和后天下午的1点钟，我们会在上海的亚宠会的现场给大家直播，大家可以看看有哪些品牌，有哪些是你感兴趣的啊，后面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详细的给大家介绍。那么到这里呢。

明显的反弹。昨天美国的费城半导体还是跌了2个多点，但是整体美股啊，整体美股其实昨天晚上啊出现小幅反弹了，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创新药的那一家摩德纳涨了最多180%，对吧？今天所以不出意外啊，咱们大 A 的一些疫苗方向，对吧？疫苗方向啊，也是好多一字板的吧？是不是？刚才我稍微搂了一下啊，什么蛋白疫苗的，你看百克生物、康希诺、近岸蛋白、华大制造、凯健科技、和源生物、康维世纪、粤康药业、诺维赞、金迪克、诺和致源啊，都是20%哦。今天好多成都先导，对不对？金域医学啊，大家看今天这个神州细胞啊，大家看今天涨幅榜的前列啊，基本上全是一色的啊，这种创新药啊、CXO 啊、疫苗啊之类的啊。这也是昨天晚上这个摩德纳的这个疫苗有关系，这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大的进展？各位，还是因为 AI 的加持啊。对不对？还是因为 AI 的加持，就是因为 AI 的，它这个是我仔细看了一下，它应该是治疗这个黑色素瘤的一个疫苗，就是它是你之前得过啊，治疗过了，但是你在用这个疫苗导入之后呢，你可能就是你再复发的概率就非常低了。啊，这个而且已经进入到了人体的3期临床，就是已经是基本上非常成功了，对吧？今天早上我把那个相关的视频我也发到咱们两个群里，大家可能如果感兴趣的话可能都会看了听了啊，这个毕竟是最前沿的东西，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对吧？大家知道以前的这个癌症呢，你通过这个要么手术切除，要么就是化疗放疗，但是化疗放疗为什么大家很就是癌症病人很痛苦啊？因为他好细胞坏细胞他识别不出来，他通通给你杀死了，掉头发、呕吐，非常的难过。但是现在他就是一人一码，相当于他根据你个人的情况啊，夺身定制，进入你体内之后，他这些药物进来之后，他就能识别你这个坏的癌症细胞，去精准的杀死，好细胞留着，不像以前通通一把杀掉啊，一把杀掉，杀敌1000，自损800，对人体也是造成很大的伤害。他把你自己的好细胞、免疫细胞也杀掉了，但是现在不是，他就精准的认识那些坏人、那些敌人，精准的去杀。啊，所以这个真的是，这不就是 AI 的加持吗？各位，对不对？以前我们要去做大量的一些计算啊、合成啊、实验，可能很慢啊，对吧？大家也都知道，对于创新药、对于药企来说，开发一款这个新药，巨额的投入、巨长的时间，你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成果啊。但是现在有了 AI 的加持之后，效率大大提升，大大缩短你的这个药物研发的进程啊。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朋友说的一句话我还是认可的，就是大家现在好好的锻炼身体，有质量的好好的健康的活着，可能现在你多活10年，你就能再多活10年，就你能健康的活到下一个10年，你就有可能再多活10年啊，是这样的。这个医学在快速的进步，有了 AI 的加持之后啊，好吧，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确实是一个比较振奋人心的关于医疗领域的这个大幅的突破。那我们相信未来 AI

0: AI 渗透到我们生活、工作、研发的各个领域之后啊，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这个改变。所以我们说这是人类的第四次，用这个任正非先生的话说，人类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也有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人类的科技变革了啊。所以我们抓住这样的机会，我们还是跟大家说，就是 AI 对吧，之前我们可能说是 AI 的上游应用，那未来一定是大规模的啊，未来是之前是上游的材料硬件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就是硅基生命的基础设施嘛，对吧，硅基生命的通胀，但是最终你这个闭环是一定要应用到我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当中去啊，要改变我们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一定未来是大规模的应用啊。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个莫德纳的对于医药领域的这个 AI 加持之后巨大的一些改变。昨天莫德纳在 A 股涨了180%，今天 A 股在美股对吧，今天 A 股疫苗一些这个生物试剂的 CHO 的一些公司啊，或者是上游的一些原材料的直接受益嘛，对吧，也是出现了不错的这个上涨啊。密切跟踪去关注去学习去跟上这样一个时代啊。好，各位，那么今天我们就在大南京上啊跟大家互动起来吧，各位抓紧时间进入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大家进来之后也给我们这个打打招呼点点赞啊，这个帮我们转发转发参与互动啊，我们的节目也需要大家的流量的支持啊，感谢大家的认可。那么大家进来之后第一件事打卡啊，两个字或者666888我们打个招呼，第二件事各位就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今天会不会继续一个黑周四呢，认为会的朋友扣一，认为不会的朋友扣二，我扣我认为不会啊。那么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啊，或者也想加入到我们节目线下的微信群啊，因为毕竟线上的时间有限嘛，线上也就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如果线下啊你想找到股友，想找到和你一起热爱投资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线下的官方微信群。怎么加，把加群两个字打到我们的大南京下面这个互动栏里，导播看到之后会第一时间告诉你如何来入群。那么也非常希望大家啊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到您身边更多的投资群里，分享给您身边更多热爱投资的朋友。昨天晚上美国方列好了对吧，就美国的财政部它是这个购买美国国债啊，购买国债，但是有点饮鸩止渴的效果，所以昨天我们看到其实美国的这个尤其是费城半导体一些相关的这种通信啊存储啊光芯片不是特别的买账啊，不是特别的买账，因为你确实是饮鸩止渴嘛，你只是短期啊，短期可能是出手来稍微这个你因为价格为什么涨，就是卖的人多买的人少，那现在买的人多了，那你价格可能就会下来一点，但是从长期来看，如果美国的通胀依然高企，这个油价下不来的话啊，其实这只是一个就卖短啊，这个对长期可能并没有啊，卖短借长对长期可能并没有特别明显的缓解啊，就是一个饮鸩止渴的这样一个动作，但是至少短期吧对吧，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这个效果怎么去评估啊，到底对于未来的这个长期会不会带来影响，其实现在真的不好说。美国主要的这个症结关节还是在于它的通胀，通胀水平过高对吧，你通胀水平高，那你美国的国债要发啊，然后你这么多的现在很多的 AI 企业不像之前，我们知道 AI 它是自有现金，现在都是要举债了发债了，那你国债已经到了对吧，十年期的国债已经到了这个 5.33 了，最高前两天蹦到三十年期的啊 5.33 了对吧，十年期的大概也有是三点几还是四点几了，那你发企业债肯定要比国债高嘛对吧，那你肯定是对于一些相关的对不对，就现在的这个宏观数据，现在的各种各样的我们看到我们的消费啊社零啊各种数据，各行各业的数据出来也不支持他去举，所以很低的时候他会拖，但是往上也没有理由去举对吧，所以现在市场就是一个上方层层的压力啊，复一下。但是我依然认为我没有改变啊，我不觉得就是昨天一根阴线啊说这个反弹就此结束了咋样，我觉得趋势一段形成不是一天两天的，我觉得这一波的这个下跌对吧，就是或者说美股的这波下跌带着我们 A 股的这波跌，跟七月份的跌的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是对于 AI 的产业逻辑产生了怀疑了啊，你这个公司你的资本开支还砸不砸，砸了还能不能够赚钱啊，就是对整个这个 AI 的逻辑产生了变化了，但是现在并不是啊，现在这个底层逻辑并没有发生变化，现在担心的就是你大家还是要投还是要砸，但是呢你这个不断的投不断的砸，你这个融资成本越来越高啊，是资金面上的这种担忧对吧，所以我觉得底层逻辑不一样，我依然认为八月份还在修复，只是修复的路，之前大家也跟大家讲了，这个今年下半年市场不会好做的，各位难做哦对吧，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讲做一些资产配置吧，你看像昨天咱们江苏银行历史新高，各位历史新高啊，历史啊啊，不是说阶段性的新高啊对吧，如果昨天你配点银行啊煤炭啊
1: 情绪化影响还是比较大啊，因为我们知道

0: 周三啊，隔夜的美股是出现了杀跌啊，同时这个日韩股市开盘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大跌啊，这个对于整个 AI 产业链的情绪叙事啊逻辑这个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么映射到 A 股，我们也看到昨天依然还是以光通讯啊作为昨天下跌的重灾区，并且在这种情绪带动下啊，整个市场可以说是呈现出一个集体杀跌的一个情况啊，说明就是市场现在情绪还是在一个偏弱的修复期，而且前面在整个市场反弹的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一个是成交量一直没有能够这个持续站上2.5万亿啊，还是属于一个相对偏谨慎的成交量。第二个就是说，一部分的这个光通讯的品种啊，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反弹，甚至出现了接近翻倍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短期啊有不少的这个就是科技方向啊，以光通讯硬件为代表的算力硬件为代表的这些品种，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短期的一个获利盘啊。那么随时出现这种抛压，我觉得也是在情理之中啊，因为首先还是这个市场的情绪内在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偏脆弱啊，不是像六月份之前啊这种强信仰阶段啊，所以整个我觉得在科技方向上还是要紧盯一下外围市场啊，尤其是美股相关这种核心公司的一个走势啊，尤其是要关注整个 AI， 一个是有没有新的技术啊，比如说以英伟达的 Rubin 服务器为代表啊，包括就是说整个这个头部的这些这个算力厂商的一个支出啊，资本支出的一个实际情况，可能都会对后面整个市场的情绪和一些细分的品种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啊。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整个市场实际上现在也在悄然走出一些其他主线啊，比如说像一部分有色金属啊，也包括刚才主持人提到创新药啊，那么也说明就是说市场实际上它虽然说看似整体情绪偏弱，但是还是在寻找新主线啊。一个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微盘股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的持续性，第二个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个创新药啊，这个大的板块最近在整个业绩的和基本面改善明显改善的加持啊，也包括昨天晚间我们看到美股的创新药的个别品种也出现了这种单日翻倍的上涨啊，都对整个这个板块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提振啊，所以这个细分方向我觉得还仍然可以去关注啊。所以现在我觉得整个的市场啊是处在一个震荡去消化一些利空的过程中，AI 的信仰呢也是在这种怀疑和这个重塑的这个过程中反复啊。但是整个我觉得指数大的调整，就是说我不认为指数再会出现类似于像七月份啊那么极端的一个连续的一个调整啊，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偏震荡的方式进行一个二次探底啊。如果二次探底不出现新的新低的话啊，那后面我觉得行情整体上还是依然值得期待啊。但是呢，整个热点方面我个人还是觉得要精耕细作啊，不再像过去一样啊，即使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像创新药整个板块虽然表现不错啊，但是其实创新药的个股仍然还是这个一半上涨一半下跌的这个状态，也并非是一个起涨普涨的这么个状态啊。所以后面我觉得就是对于投资者来讲啊，在看好某一个主题和赛道的情况下，保持一个低吸不追高，以及要在里面寻找真正有业绩护城河的品种，这个其实对投资选股能力要求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今天张晨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您，那我们在下周四的节目再见。好，我们也提醒到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美联储，刚才我跟大家说了，美联储的这个加息预期又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在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是公布了7月28号到29号举行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在7月会议上，有9位委员赞成维持利率不变，有3位委员赞成加息25个基点啊。所以这个美联储到底加不加息啊？这个加息的话，那么对于全球的这个水位啊，对于全球的这个成长股的估值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的冲击啊，但是这根本原因就是在于美国的通胀水平啊，就是还是，对吧？大家也知道，这个美国现在也挺尴尬的，到底在这个中东这个跟伊朗啊，这个油价老是居高不下的话，确实是对于这个美国经济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掣肘啊，但是这个你看现在打到现在了啊，也不没也。

0: 没结束啊，也结束不了啊，这个边打边谈，谈谈打打，反正这个，但是你这个油价一直蹦得这么高的话啊，对于美国的通胀确实是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好，来看一下今天这个韩国啊，韩国这个三星还是挺硬，是海力士对吧？海力士啊，是哪个？是海力士吧？啊，抛出了40亿。啊，我看一下啊，海力士对海力士抛出了40亿韩元啊，还是挺有这个量的啊，人家有这底气啊，对吧？海力士将回购40万韩元，并且是注销啊，回购一定要注销啊，回购不注销那你这个没意义啊，一定要注销，回购以后注销啊，注销，然后这个还有分红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这个韩国啊，三星啊，海力士啊，今天都是大涨的啊，三星、海力士都是大涨的，而且韩国今天早上一度又涨熔断了吧，各位啊，是吧？嗯，韩国反正现在不就是这两家吗？基本上就是这被这两家绑定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韩国今天大涨，现在韩国是5.33了，刚才一度涨熔断的啊。然后日本嘞，我看看啊，日经225现在是涨0.84啊，然后现在的香港恒生指数它涨呗，你情绪挺好的，你自己一家涨呗，那整个机器人其实昨天全崩了，对吧？然后你再回头理性一点看嘛，很多事情我们理性一点看，你说 BYD 这家企业能不能造机器人，差不差？人家这高端制造怎么样啊？对不对？人家多少倍 PE？ 50倍，你500倍啊，500年。当然这是动态啊，这是静态啊，但是我们就给大家打这么个比方，对吧？所以我个人觉得宇树短期一定是贵了啊，一定是贵了。哦，三星也有回购是吧？那我没注意看啊，三星也有回购啊。好，那么欢迎大家啊，对这个大家这个也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大南京上多多交流分享啊，就是宇树，不过宇树呢确实可能中的人也少啊，昨天大家应该没有多少人，群里我看咱们俩群里也是啊，就大家昨天聊语数的人其实并不多的啊。第一，可能本身中的人也不多啊，对吧？中1000，但是是大肉啊，40多万，对吧？对，这个富力也说，他语数再跌一半还是贵了，我也觉得你500多倍 P， 你开玩笑啊，开玩笑，搞这么高，对吧？这不合理，我个人觉得至少短期不合理，太高了啊。好，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这个有朋友啊，这个不要抱怨市场啊，我觉得不要抱怨市场，对吧？强者不要抱怨，有啥可抱怨的嘞？大 A 不就这样嘛啊，咱们都来了10几20多年了啊，对吧？等他虐你1000百遍，咱们还爱他如初恋啊，就别抱怨，抱怨也没啥用，适应呗。怎么办呢？要不咱就不玩了。你要玩你就得适应啊，骂他也没啥用，他就这样，大 A 就这样。好，各位，10点29分，我们先进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我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虹。
0: 好，我看了这个群里面啊。也不是吧，哎呀，我觉得也不要说什么来回割韭菜，反正这不就这样吗？那跌下来的时候，你不也指望他来救你吗？对不对？对吧？你这前两这个7月10几号那个跌到3700多点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不靠国家队，那这个负循环不被打破的话，那不得了啊！这样跌下去，对吧？但是你说他来回割韭菜，嗯，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吧，啊，就是因为现在整体你国家队第一，国家队来也是。他也要来赚钱，对不对？第二呢，就是他就是拖而不举，就没有什么大的理由去举，对吧？你为啥去举呢？你基本面摆在这儿，对吧？就是所以他也做做差价呗，啊，他也做做差价，咱不抱怨啊，抱怨没啥用，对吧？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已经很烦他了，你很讨厌他，那你离开这个市场，对吧？那你既然在这个市场，我觉得也是有机会的。那去年大家不赚的挺开心的吗？对不对？而且我觉得咱们现在 A 股的生态还是有变化的啊，就是咱们大家给他点时间，也给他点信心啊，这个制度其实也在不断的完善和健全，对吧？其实咱们这么个市场啊，毕竟我们这个市场的历史还是比较短的，还有这么这个各种各样需要完善和

0: 大家来关注一下市场啊，昨天一个这个确实还蛮杀伤力还蛮大的这个下跌啊，5000多只股票5000只在下跌，对吧？而且很多股票都是动辄这个大几个点十几个点的这样一个下跌啊，而且这个昨天宇树啊自己是嗨了啊，整个机器人板块这个带崩了啊。那么其实最近不平静，那又是美国的国债这个30年10年都在往上飙，虽然昨天晚上有美国财政部出手，但是我们看到其实美国昨天晚上的像费城半导体并没有特别明显的 一个正反馈，对吧？然后这个咱们，但是昨天晚上确实这个莫德纳涨了180%，带动了今天我们这个创新药继续嗨，对吧？创新药这波走的是真不错。那么你对于这个就当下这个盘面还是有点错综复杂吧，包括咱们大 A 也是啊，那么你对于接下来咱们大 A 到底怎么演绎啊，是这个修复之路上的一个稍微的修整再修复，还是我们刚才有听众朋友确实也提出了比较这个相对比较谨慎的观点，认为可能这就是一个下跌中继啊，那您怎么看？那另外在操作层面上，
1: 关键是大家怎么应对啊，我们也听听您的观点和策略好吗？嗯，好的。那事实上昨天你跟大阴线跌下来之后，市场的其实上如果大家从成交量上去看的话，实际上也并没有说是放出一个巨量或者说有一个天量的换手项，某种意义上我们还是可以把当下的这个昨天的这个下跌可以把它看 看成是三八八五上涨以来的一个偏调整的这么一个阴线，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实际上从整体的一个六月底7月份以来，我们也是可以看到整体的一个，其实上市场在调整嘛，包括在上涨的时候，都是一些可以说是反映是相对而言比较剧烈的在当下的这个阶段嘛。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从细分的板块上去看的话，目前它来说的话，可能说只有科技板块整体的一个调整的话，局势不是特别的明朗，尤其是以科创50为代表的这些半导体，那我们可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科创50整体的一个 K
2: 就是说是一波打到底之后，这一波是走了一个比相对而言还算是比较强的一个反弹。那么它会不会在这个位置上走出一个24探底的这么一个趋势的话，那么我们还是需要再自己先看一下整体的一个，包括像成交量，包括也是像一个科创50整体的一个偏承接的这么一个趋势的话，它去看。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还是想说，实际上整个从科技板块的一个大的一个调整上，到现在的话去看的话，大家可以发现，实际上很多一些偏核心的一些标的的话，它的走法的话，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强的。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些半导体中很核心的，包括像中微公司，包括像拓金科技这些非常核心的一些半导体标的，他们实际上在这波的调整中，实际上调整还是相对而言比较克制的。如果说是我们从一个波段或者说是从一个偏中长线的角度去看待当下的整体的一个科技板块的投资的话，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去适当的去再阴线的时候去接一些这些很核心的

0: 像不受影响的像东北的这个番茄了，还是1.3到1.5之间。
1: 作为南通市最大的菜篮子，农副产品的集散地通农物流市场提前启动应急保供预案。不过受持续风雨天气道路通行不畅影响，部分叶菜价格出现小幅上涨，不少经营商户提前预判天气变化，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多方组织货源。通农物流经营户王志刚：
2: 从甘肃、云南、昆明调集了黄瓜和有机花菜达到30-40吨，来确保台风天气对南通市场蔬菜的供应。由于呢，我们的货源充足，准备充足，对菜价呢没有较大的影响。
1: 在淮安一家农贸市场，市场经营户告诉记者，随着气温和台风天气，蔬菜在运输过程中的成本与损耗有所增加，导致多数蔬菜价格出现了小幅上涨。经营户李梅：
3: 现在菜价有点上涨，到小幅度涨，不是大幅度涨。比如你像黄瓜，现在就涨了，黄瓜涨了1.6元。像现在的芹菜价格也就小幅度涨，品种涨上都是在1元左右。
1: 除蔬菜价格略有上涨外，近期受气温和货源因素双重影响，猪肉批发价格也有一定幅度上涨，但零售端价格则保持稳定，呈现出批发涨零售稳的态势。此次台风对无锡市本地菜的生长带来较大影响，台风前无锡本地菜

0: 日均上市量可达300吨。受风雨影响，当前日均上市量仅约100吨。地产叶菜供给阶段性收紧，作为全市菜篮子核心枢纽的朝阳农产品大市场，早在台风来临前就提前完成了保供部署。目前市场蔬菜均价为每公斤3元，较台风前仅小幅上涨约10%，整体处于平稳可供区间。无锡市民王女士：
1: 有的以为一层以为要涨价格，现在苦苦价格人家蛮好的，放心的，
2: 现在没涨价，和原来差不多。
3: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4: 眼下在淮安市淮阴区新渡口街道的果蔬种植基地里，沉甸甸

0: 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1: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2: 街头阳春面的热汤，到年夜饭桌上的红烧肉、酱油，早已融入人们的一日三餐。炎炎夏日，在宝应西安丰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康旺酱油，也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工人们抢抓夏日晴好天气进行晾晒、淋油，让酱料里的微生物在阳光雨露的作用下散发出醇香味道。
3: 走进康旺酱园的露天晒场，一个个大瓦缸整齐排列，
4: 吃过以后还能去到河东市去玩，我们感觉是百分之百幸福。
1: 树滨小区常住居民4900余人，80岁以上老人超110名，高龄独居老人就餐需求迫切。2023年，该小区依托老旧小区改造契机，建成新沂首个社区长者食堂。新沂全市长者食堂全面推行分层阶梯惠民补贴，设置1元、3元、4元、7元、4档收费标准，针对低保特困老人推出专属暖心餐食，最大限度减轻困难老年群体生活负担。
5: 我们每天提供8种菜品供老人自由搭配，兼顾营养与口感。食堂搭载人脸识别、五感合一智能结算系统，同步对接养老监管平台，实现全流程智慧化、规范化、透明化运营。
1: 针对公益食堂只公益难长久的行业难题，新沂市创新探索可持续运营路径，确立政府兜底、专业托管、保本微利、公益普惠的城区运营模式。在此基础上，新沂市进一步推行一店多能、多元造血创新模式，以百利康城长者食堂为样板，错时开放便民服务窗口，推出手工馒头、家常面点等便民产品，面向全体居民开放家政服务、爱心超市等多元业态。
6: 单纯依靠公益补贴，食堂很难长期稳定运行。我们以老年助餐为核心主业，叠加市场化便民服务，用增值营收反哺公益助餐亏损，实现自主造血、自给自足，既守住了养老公益底线，也让助餐服务能够长期的稳定开展。
1: 不止于一餐热饭，新沂市持续延伸养老服务触角，让长者食堂从就餐点位升级为精神家园。百利康城长者食堂常态化开展红歌传唱、文体健身、邻里联谊等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
7: 吃完饭，这边还有娱乐的地方，可以去和几个老同志打牌、下象棋，开着空调，很方便，很凉快。
1: 养老服务不止于城市，新沂市加快打造乡村专属助餐模式，形成城乡双轨并行的养老新格局。乡村长者食堂推行村阶梯统筹、本土化自治、低成本便民机制，依托村级闲置阵地改造食堂，招募本村村民参与服务。

0: 瓦窑镇园林村互助食堂便是典型样板。
1: 感谢老年比咱也轻松舒服一点，不要那么劳力了，伙食好，很好，所以家里吃的也很好。
0: 食堂采用差异化收费、多元资金保障的互助模式，面向本村70周岁以上老人供应早晚两餐，每月100元。90周岁以上老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失独老人、伤残老兵等免费用餐。
2: 我们这里呢，资金从四面八方来。一个呢是我们上级呢对我们有一些扶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村里边呢就是有一些闲置的土地，我们种点蔬菜呢反不到食堂里来，我们做这个抖音账号呢给人家去助农去卖一些农产品，我们有相应的佣金投入到这个食堂里来运营。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村里这些乡亲还有社会上一些爱心企业爱心
3: 消费渠道上，然后取得这种新的突破。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联农和代农上，不断的提高我们产品的这种质量和数量。
0: 从林间到餐桌，从自卖头到大品牌，贾汪真旺正让更多土特产走出乡村，走进千家万户。贾汪区将持续深耕公用品牌建设，做优产品体系，升级溯源服务，深化农文旅融合，拓宽全域销路，让这份真旺的烟火气成为乡村振兴最生动的注脚。
4: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0: 家的路。
1: 大，
2: 这个要半斤。
1: 这个现在主要来的就是这些产品。
2: 现在呢，我们包一号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还主要是应季的海鲜，品种还不多。真的前面开户呢，到9月16号就说就大开。这个呢是我们国安公司的销售总贾总，您这边目前今年产量怎么样？销售怎么样？
3: 今年的产量总体来说和去年差不多。现在主要是送的进口箱，在码头价格25块左右。
2: 那像吕子港的话，一天多少量都出去啊？对吧？
3: 像我今天码头的量，我要在20万斤左右。
2: 吕子港呢，北边的那个赣榆到南边的舟山，中间13个鱼竿的渔船，都愿意到这边来靠活交易。
1: 为什么呀？
2: 因为它这边呢，一个靠近市场近，第二个呢是物流体系发达，第三个呢也是海鲜品种好，所以呢渔船就到这边去来交易。
3: 你看我这船，福建船、浙江船、江苏船，还有那个山东船都很多的。
1: 主要销往哪里？
3: 整个沿海上这都有的，从大连、秦皇岛、北京、天津、上海、福建。
1: 这么远的地方，能够保证送的还都是鲜的吗？
3: 活的，活的，有氧气，有冰水，有保温的。
2: 每一步在上岸之前，它已经去定好了。上岸的时候只是装卸作业了。
1: 所以我们吕四的海鲜根本就不愁销售，是吧？
2: 我们这是即时交易。我们现在还是没销售啊。传统的呢，是我们线下的，就是我们冷链车送到全国里，再到农贸市场到家庭。我们现在有一种新的销售模式，电商直销。
1: 我们也开了直播间。
2: 对，这个呢，一般都是我们年轻的鱼三代做的。鱼三代呢，就是家族里边以捕捞销售的年轻的第三代。你看，我们这边就有一个在搞电商直播销售。
1: 我们能不能去看一看？
2: 好好，
4: 到大家的餐桌上，可以不用自己去购买，都在直播间就可以了。
2: 你现在电商直播多长时间了？
4: 我们今年是第4个年头，赶在电商风口上，正好抓住了这波流量。
1: 您怎么称呼啊？
4: 我姓张，工厂张。
1: 小张，
2: 电商直播销售过程中给你感觉怎么样？
4: 我觉得我做电商直播为吕四带货是非常非常自豪的一个事情，因为做线下的话，可能客户只是当地的老百姓，他通过电商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他以前可能从来都没有吃过吕四海鲜，但是通过现在的电商直播的话，能够让那样一部分的人也能够吃到吕四海鲜。
1: 是吕四人吗？
4: 对，我是吕四人。
2: 他所在那个村啊，东华山镇呢，以前呢有1200多人从事海洋捕捞和销售，目前有40多名年轻人开始了电商直播，带动了300多个人的就业。今年我们东华山镇搞电商直播销售超过1个亿。
4: 今年8月份开海之后，陕西海鲜的需求量还。

0: 对对，
1: 一部小小的手机把这么多的海货送到千家万户，谢谢你啊，
2: 不用谢，打扰选手，
1: 我们就继续直播了哈，
2: 再见，
1: 生意兴隆。王书记，你看我们现在从码头已经一路开出来了，看着沿海而过的这个风光很好，我自己更感觉到我们这个旅四的地理位置有自己很独到的先天优势。
3: 对，中国四大遗产之一嘛，历史遗产
1: 有名的。
3: 哎，对，我们的旅四呢是依托丰富的水产品资源建成了我们现代化的遗港。1992年我们呢被国家定为国家一级行政中心遗港，2002年的时候呢，我们又被国家评为国家级六大中心遗港之一。2012年新遗港基本建成启用，目前建成的在国内一年设施。

0: 首个全流程自动化的集装箱码头。咱们现在看到的操作平台呢，就是我们一台桥吊的操作的界面，通过集装箱码头的最强大脑 iTOS 指令，它就会进行自动化的作业。
1: 你看现在它正在动呢。
0: 我们现在在起吊一个集装箱，按照传统的集装箱码头，这一个岗位需要1.5个人的配比，我们现在是只要一个人对一台机。
2: 这个就是技术革新带给我们的效率的提升。这个技术在我们江苏实现了第一个无人智能化的码头港口，在国内也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1: 难怪今天一来这港口上空无一人。今天书记带我到港口来看一看，确实跟刚才所看的那个小渔港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2: 我们的港口物流啊，是为我们产业发展服务和保障的，所以呢，我们呢充分发挥港口对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2020年以来，我们边建设港口，边招引港口产业，已经招引了卫华、重工、汇生、海工以及华丰新材料等18个重点临港产业，累计投资要超1000亿，为我们接下来发展新临港产业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 我都更期待了，下面您还能带我去哪里看，让我再继续大开眼界。
2: 我们看看另一个铝丝的富民产业，到我们电动工具板块去看一看。
1: 电动工具是吧？
2: 对，
1: 也是我们铝丝港镇的一张名片。
2: 对对，
1: 那我还真没听说过。
2: 走。
1: 书记，您说带我去看电动工具厂哈，我刚才也看到
3: 研发中心也吸引了一批的大人才，为我们的技术创新和后续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
1: 人才都是法宝。
2: 目前我们铝丝电动工发展到一个阶段，产品门类也很多，企业的个数也不少，接下来的怎么样来推动我们铝丝的电动工具持续发展，也是刚才党委中我们在研究，初步呢是实行3个战略。一个战略呢就是什么，持续推进创新发展战略，推动我们铝丝制造向铝丝创造来转变。第二个呢，绿色发展战略，交流工具要向直流工具转变，带下来发展新能源智能工具。第三呢就是外向发展战略，我们国内呢企业也不少，国外的市场更大，所以呢我们引导企业走出国门，
1: 出海去，
2: 推动我们铝丝产品走向世界，转动全球。
1: 相信在咱们铝丝港镇的努力下，我们这个中国电动工具第一城的这个金字招牌啊越来越亮。王书记，今天您带着我在铝丝港镇见识了繁忙的收获渔获的渔港，又到了智能化的海港，我们又看了电动工具，这一路也是让我大开眼界，让我对铝丝港镇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你看在层层叠叠的集装箱和高大的机械下，这正是我们铝丝港镇发展的一个最好的印证。您能不能再给我们展望一下接下来的发展目标是什么呢？
2: 我们铝丝港呢，接下来3年将是在高水平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基础之上，城市华上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新征程重要的3年。所以呢，我们铝丝呢将发挥我们独特的一个港口资源优势，围绕着建设世界一流港口，发展新临港产业，打造现代国际港城的一个目标，全力以赴抢抓机遇，抓好当前的各项工作，努力呢在向海发展上走在前，港产城啊融合上呢做示范。铝丝港镇呢，去年千强镇排名75名。通过我们共同努力呢，我们接下来3年争取每年再往前前进5名。同时呢，我们近期强镇呢，力争进入到区域排名前5名。
1: 这是非常清晰又明确的目标。
2: 这个目标确定以后，还需要我们脚踏实地，努力去奋斗。我相信，在我们上级党委政府的放心支持之下，同时呢，由我们启东，包括我们铝丝港人共同努力，我相信我们铝丝港的明天会越来越好。
1: 我也相信，并且很期待能够看到未来您所说的铝丝港镇的发展，充分的依靠港口的优势，能够发展的更强更好。也非常感谢您，谢谢王书记今天做我的向导，带着我游览了铝丝港镇。那么本期奋斗正当时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5: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6: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5: 又到了本时段听友福利的时间，天气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往往建议大家是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则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的目的。今天就向您推荐一种可以吃起来清淡营养丰富的食材，这就是卤土铁棍山药。
6: 山药我知道，家里经常炒菜炖汤，黏黏糊糊的嘛，老人们都说多吃点山药对身体特别好。
5: 这个普通市场里面买到的山药和我刚才说的卤土铁棍山药呢，它们的区别可就大喽。这卤土铁棍山药啊，必须是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

0: 土种植，它外形呢是弯弯曲曲，表皮是铁锈色，而且上面的毛须很浓密。那普通的这种菜山药呢，就是比较粗直光滑，表皮也比较浅，口感上的铁棍山药水分比较少，质地比较紧实，煮熟之后呢干面软糯，一般是用来煲汤。菜山药水分就比较大，口感比较偏脆，一般用来炒菜。营养方面的区别就更大了，卤土铁棍山药的淀粉、粘液蛋白以及钾锌等矿物质含量会更高
1: 哦。但是铁棍山药制作削皮的时候，粘液呢容易弄到皮肤上面，会刺痒嘛、而且呢因为形状细长弯曲，质地紧实，削皮和切段啊比普通的菜山药更费力。我看超市里面呢有那种研磨成粉的山药粉啊，冲调起来很方便，就是价格不便宜，得70-80块钱一盒呢。
0: 你别着急，咱们现在不是听友福利时间嘛，对吧？这个价格呢我们是帮大家打下来了，而且我们还特意为大家调整了配方，把卤土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一起做成营养粉。这红豆薏米呢能够帮助湿气外排，山药呢更容易让脾胃消化，同时提供了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实现了传统养生金三角里的清调补的原理。大家呢每天来1-2盒啊，坚持呢喝上几个月，让身体得到滋养。那很多咱们尝试过这款山药粉的朋友呢都说啊，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希望我们呢再搞一次团购活动
1: 哦。原来啊我们今天呢是特意为大家介绍铁棍山药呢，是因为咱们要搞团购活动了吗？
0: 没错，今天呢为了让更多人吃到真正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咱们厂家呢不求利润，只要口碑，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你一大盒。咱们按组订购包邮到家，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02，400-710-2802。
1: 是的，铁棍山药啊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今天呢只要通过咱们热线电话订购的朋友啊，我们的退换服务呢是为您从7天升级到30天啊，并且呢承诺给您啊，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咱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呢是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能够再多送您一大盒，赶紧来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2802，400-710-2802。
0: 咱们今天订购到的山药粉啊，采用的是卤土铁棍山药，它可不一般啊，它生长在河南焦作，这里呢北面是靠近了太行山，南面临黄河，独特的一个叫牛角川的地貌，孕育出坚硬而肥厚的卤土。这里春旱夏雨，昼夜温差比较大，铁棍山药在奋力扎入硬土的过程当中长得就
1: 哦，卢家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啊，是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呢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起来呢会更加的顺畅，真的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呢是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只需要39元，相当于呢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啊，只要多花1块钱就再多送您一大盒。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0: 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多组订购哈、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们中老年人调的，不寒不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
1: 是的，市场价呢是每盒79元啊，今天呢按组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订购2组只要多加1块钱就能再多送您一盒，我们是送货上门，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吧，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订购成功。
2: 非常的有营养，
3: 它长得这个外形有点像芹菜。

0: 转向那个，
1: 哎呀妈，一下就下来了。
0: 大姐手起刀落，给我一个山胡萝卜。
1: 哎，你看，这个就叫刺老牙，它的盖子是老了，所以叫刺老牙。完，它的嫩尖叫刺嫩芽。
0: 啊，这个我认识，咱东北不老吃吗？
1: 慢点，
0: 一到春天就吃。
1: 对，
0: 这个有那个补气健脾、消除疲劳的功效。
1: 哎呀，上山行了，学会了，成手了。
2: 东北山林的春天来得比南方晚很多。到了五一后，蕨菜、猴腿菜、蒲公英这些时令山珍漫山遍野，不仅为餐桌增添了独特的鲜味，更承载着许多人童年的记忆。
0: 你看这包大姐哈，刚上山摘完，下来就开始卖，贼新鲜，是不是绝对新鲜？
1: 那肯定是了，
0: 胡萝卜蒿，
1: 对，
0: 胡萝卜蒿，胡萝卜缨，
1: 包饺子，
0: 包饺子，
1: 包饺子，就那个，
0: 多少钱呢，姐？咋卖的？
1: 那个是现在便宜了10块，刚下来前都得20-30一斤。这个叫刺五加，
0: 刺五加，这我认识，我不摸，我这回长心眼了，
1: 要不然它扎手啊。你像这种，你上它那个上山吧，它不好找，还少。
0: 嗯。
2: 鲜野菜现场蒸制古法粗粮野菜包子是游客们最想品尝的乡土味道。
3: 这个就是你们刚才从山上采回来的三胡萝卜蒿，配上我们当地的猪肉，那味道那是杠杠的。
0: 我闻闻，杠杠的，
3: 非常的鲜。而且我们这个面粉可有讲究了，
0: 哪个
3: 看到没？这个是我们那个当地的水磨面，就是用水磨研制之后又发酵一个月，然后你发现一个月之后，它这个面会非常的筋的，会非常的有嚼劲。
0: 就是这种大馅儿的菜饺子就叫
3: 对
0: 菜包子，
3: 真是皮儿薄馅儿大呀。得用我们当地的柴火火，大锅蒸上气儿之后，要蒸20-25分钟，千万不要过了这个时间，过了这个时间，这个山菜的鲜味儿它就会大大的流失。
2: 刚出笼的野菜包子，游客们都排队等着买。
0: 是不是跟城里那个野菜味儿不一样？
4: 不一样，
0: 跟卖的不一样。
4: 嗯，就是这个回味无穷啊，再香，就这个口感真的特别好。
5: 刚揭开锅盖的时候，提笼提盖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包子特别诱人，
0: 搁山上都闻着味儿了，是不是？
2: 与南方野菜最大的区别是，北方山野菜生长周期长，昼夜温差大，肉质紧实，野味浓郁。野菜为北方地区的人们提供了难得的鲜味，感受了北方野菜的美味吃法。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南方，在贵州铜仁，地处武陵山区腹地，这里山高林密，气候温润，孕育了极为丰富的野菜资源。据地方志记载，铜仁可食用野菜品种多达30余种。消费主张记者这几天又来到了贵州铜仁市石阡县佛顶山村，跟随当地向导谭丽一起进山，看看山里能碰到哪些特别的野菜。
6: 你看这里长得胖胖的这几株就是叫柴胡，
0: 是做中药那个柴胡吗？
6: 哎，对，就是药食同源的那个柴胡。这种呢在我们当地它就叫山柴胡。
0: 山柴胡啊，
6: 对，
0: 它这个吃起来什么味道啊？
6: 它吃起来有微微的清苦的味道，就像有点像我们薄荷的那种味道，非常受欢迎的，就吃的也是比较多的，因为周柴周胡嘛。
0: 是谐音，名字比较喜庆啊。
6: 哎，对，春夏的时候肝火比较旺啊，我们就可以多吃它。我们吃的话呢，然后就是它长起来的叶子呢散开到我们大概就是掐到的这个肩上，大概3-4片，很嫩哈。你没有闻到味道吗？
0: 对，哎，好闻好闻，这个味道还是那种很清香的，有一种像某一种香薰的味道。
6: 哎，你看前面这个也能吃，
0: 这个叫什么呀？
6: 这个我们当地呢叫鸭脚板，它的形状是不是个三角形？有没有像我们的鸭的那个掌？
0: 对对对，它整个吧就是有一点像鸭掌的感觉哈。
6: 哎。
2: 鸭脚板又叫三角芹，闻起来有一股类似芹菜的清香，整株的根茎叶都能食用。它喜欢生长在潮湿阴凉的地方，有清热利湿、活血化瘀的功效。
0: 在山里资源真是丰富，
6: 我们从小就是吃野菜长大的嘛，所以山里面的好多野菜我们那时候不认识的话，我们的父辈就是教我们把猪牛羊牵着一
2: 提供了绝佳的自然环境。这里还有金刚藤、白蒿等野菜，也深受当地人喜爱。
6: 你别看这个金刚藤哈，它的全身都是宝，它的根、它的茎，我们可以拿来泡水、泡酒，然后它有一定的然后祛湿、解毒、消炎的作用。那咱们吃野菜的话呢，就是吃它刚刚冒起来的这个嫩芽，也没超。

0: 水之前它的苦涩味比较重，你焯了水过后，然后它就有一股特别的那种清甜的味道。这个呢就是我们叫的白蒿，在我们当地呢，然后也是家喻户晓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蚁菜。它这个叶子的形状呢就长得跟我们的羽毛有点像，它整个颜色呢它是灰白色的，而且背面这一面呢它的颜色是更白。我们吃呢都是吃这个嫩芽，然后我们掐回去呢可以做色饭、做青团、做糕点。
1: 贵州大山里的野菜长得很分散，这两小筐野菜可是走了不少山路，花了半天时间才采回来的。这野菜吃起来也有不少讲究呢。
0: 放点盐在水里边，它野菜上会有很多的虫卵，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采回来的野菜不要着急去清洗，一定要先用我们的盐水给它浸泡15到20分钟，然后这样反复的去多清洗几遍才可以吃，要不然肠胃不好的吃了会拉肚子哦。活麻我们清洗的时候呢尽量用筷子去夹它，要不然会扎到手。
2: 这个活麻的做法看起来是比较复杂的，还配了一锅豆浆是吧？
0: 哎，对，我今天然后用活麻来做过我们当地的活麻菜豆腐来吃。活麻清洗干净了，现在我给它先切碎一点，然后我们锅里边开了的话呢，等一下你可以看我，然后就用它来点豆腐，再用我们老坛子里面的那个酸汤去点，然后呢点出来它就叫活麻菜豆腐。
1: 喜欢扎人手的活麻一旦做熟，再融合豆腐绵密的豆香，味道十分鲜美，同时还有助于清肠助消化。贵州人通常会配上一碗滋味丰富的灵魂辣椒酱作为蘸碟，既解腻又提味儿。与活麻直接下锅就能吃不同，不少野菜都需要先焯水才能食用，比如蕨菜、香椿、金刚藤等，最好都经过高温煮上几分钟，再用清水浸泡后再吃，这样不仅不容易引起不良反应，口感也更佳。今天韩丽把焯水后的金刚藤和香椿切成段凉拌着吃，看起来就很有食欲。做蕨菜炒腊肉时，除了放入传统的蒜苗，当地人还喜欢加一些糟辣椒，吃起来更有地方风味。蕨菜口感脆嫩，与腊肉的油脂相互交融，一颗菜和饭人均15元就能实现野菜自由。
3: 在我们十天吃这个野菜，大多数本地喜欢最喜欢的吃法就是拿来煮酸辣汤。这酸辣汤和那个酸汤火锅有一定的差异，是什么呢？就是酸辣汤它比酸汤的辣味要浓一点，要偏辣一点。
4: 最喜欢吃的是马齿苋，还有薄荷，还有柴胡。这些野菜呢吃的时候有一点微苦，但是经过酸汤煮的，有的就不苦了。
5: 我喜欢吃那个柴胡和薄荷，这些吃起来它的本味很深厚，感觉是和这个酸汤那个融合在一起，感觉非常好。
1: 野菜因其独特的风味，如今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人们可以去餐厅品尝，也可以在电商平台下单。那么线上都能买到哪些野菜，哪些又更受欢迎呢？记者在北京望京的一家电商前置仓看到，这里有多款野菜正在待售。
6: 好，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前置仓呢也是为大家提供了应季的很多野菜，大概有十几个品种啊。例如咱们这个灰灰菜是来自于咱们贵州龙里，一份大概是在200克啊，价钱呢是在10来块钱左右的面条菜，是200克一份，200克一份。这个面条菜呀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宜的，5-6块钱一份啊，蒸着吃就可以，这个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也是销量比较高的。还有卖得好的是咱们一个叫花椒芽，这个可以做蘸酱菜啊，受北方人比较欢迎的一个菜，这个是80克一份，价格也是在7-8块钱。像咱们野菜呢有几个品呢是比较应季的，然后呢也估计也就能吃到个5月份中旬左右，可能过了6月份就吃不到了，所以需要尝鲜的话需要来尽快下单。
1: 目前大家在市场上能买到的长期稳定供应的野菜，不少已经实现了人工培育。在贵州黔东南的黄平县，就有一个占地3200亩的野菜培育基地，专门培育了10几个品种的野菜，面向全国多家商超饭店供应。
7: 这是咱们的这个大棚种植区，这是我们的提气液，那些接触过提气牙膏，
8: 对
7: 吧？
8: 对，
7: 它是止血消肿、清热败火，所以说咱们这个。

0: 提起的话，它水药是同源的，所以对人体又比较好，又比较美味。这叫做长寿菜，也叫做富贵菜。
1: 富贵菜，
0: 哎呀，这个名字是不是非常好听？
1: 嗯，对，
0: 很能提供情绪价值的，对吧？
1: 对的。
0: 啊，你闻一下，这个药味比其他的药浓得多，
1: 浓一点。对，这个感觉闻起来就有点苦苦的。
0: 这是我们的养心菜。这个养心菜的话，我们现在是这一片的话是种了500多亩。它这个菜的话也适合深加工，也叫做高钙菜。
2: 卤水个头大，我们平均一个狗的话要达到60克左右。它特别嫩，而且有特别好吃的香味。它吃起来呢是爆汁的，而且它的价钱昂贵，要达到单斤40块钱左右。在电商网上卖的话，600多也卖够。
3: 仙桃栗不仅好吃，产量也高。王路里指着一棵树说，这棵树上同时长着妃子笑和仙桃栗。
2: 比如这棵树这里也有仙桃栗，也有妃子笑，还一棵树中接住了2座果。因为受到海风影响的话呢，原来是用飞起跳来当主机，嫁接了仙桃栗，还有海风打后呢，因为银幕是妃子笑，它现在又长出妃子笑来，妃子笑结果也是坐果连连。
3: 三门坡镇是海南全省连片种植荔枝最大的乡镇，全镇荔枝种植面积达到6.82万亩。这里的荔枝品种主要有4种：
4: 传统的飞机笑，还有这个白糖樱，跟这个是我们的桂枣荔，还有我们的仙桃荔。飞机笑的这个荔枝的占比的话，就大概占了90%量。

0: 1.1亿斤，
1: 产量大幅增长，上市时间也比往年略有提前。
0: 价格预估的话，还是比去年可能高出1-2块钱，还超过价。
1: 在三门坡镇的荔枝集散中心，傍晚6:30，新到的一批3000斤桂花香荔枝正在等待机器的分选。
0: 经过机器的分选，我们把这大果小果全部都挑出来，通过它这个中间有缝隙嘛，前面是2公分，后面是2公分半，前面是小的，小果就全部从这里掉出来，包括那些枝条从这里掉出来嘛，它后面的这个大果它就在这里，它就不会掉到这个底下，大的就全部统一到后面。
1: 分拣之后，荔枝要迅速遇冷装车，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0: 正常就是货只要来到这个打包厂，我们正常是在4到5个小时之内就能给它全部分选打包装车发货。像昨天发4个车，昨天晚上到3:37还在发货，这些都看得到的。
1: 为什么荔枝必须当天装车呢？
0: 因为荔枝它在树上的时候它是比较热的，经过制冷机制冷之后，它的荔枝就会保持新鲜感，统一用冷柜车装，装完了到达市场的时候，给消费者他们第一个口感会保持原有的新鲜的程度。
1: 张文坤还给记者介绍了海南各地荔枝大功告成，吃的时候蘸上芥末和海鲜酱油，
2: 水果海鲜刺身的这么一个风味，荔枝呢跟三文鱼同时进入口腔，口腔里边就会充满海洋的味道和我们大山里的味道。
1: 荔枝还能够成为热菜的主角，李大厨巧妙地将3种地方特产融汇在同一道菜里，
2: 源于我们当下流行的在地美食文化的这种理念，选用了我们万宁当地的3款土特产，港北的对虾、大茂的荔枝和龙滚的凤梨。
1: 新鲜的荔枝去核，在晶莹的果肉中塞入酸甜的凤梨果粒，再将对虾去壳挑馅捶打成泥，裹住荔枝凤梨球，外层再蘸上酥脆的颗粒，接下来是考验火候的关键一步，低油温慢炸。
2: 这道菜的技术要点主要是在于油温的控制，我们会把油温控制在70到80度的这样一个低的油温，它能够锁住它的营养，锁住它的水分，可以让它的口感更加的饱满，更加的鲜甜。
1: 出锅的荔枝凤梨虾球，外层酥脆，内里软嫩，一口咬下去，虾的鲜，荔枝的甜，凤梨的酸，在口中交织。星洲之荔枝肉采用的星洲之酸甜微辣，在热带岛屿上非常能够勾起食欲。6-2斤取自万宁当地养殖的黑猪肉，
2: 每一头猪只有2片，每一片只有6两左右，所以民间俗称叫6-2斤，雪花呈现得非常漂亮。
1: 6-2斤切块，用猪菜汁和盐腌制半个小时，裹上蛋黄和生粉入锅炸制，然后用新洲汁进行翻炒，最后放入荔枝简单翻炒装盘。
2: 这道菜的风味呢，除了水果的酸甜之外，加入了一点点微微的辣，酸甜辣爽，肉嫩果香。
1: 一颗小小的荔枝在厨师的手中变换出了无限可能，又到一年荔枝季，不妨买上几斤荔枝在家试试看，让餐桌多一份惊喜。

将大脑与外部设备直接对话的技术正在加速在医疗康复、健康监测乃至日常生活的多元化场景应用落地。首先一起来看一下总台记者前一段

0: 段时间的采访。
1: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全国首个脑机接口咨询评估门诊已经运行一年多，这里专门为脑卒中、脊髓损伤、帕金森病等患者提供初步评估、信号检测、临床治疗及试验筛选服务。截至2025年年底，该门诊累计接诊评估咨询患者超过1600例。在筛选出的患者中，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四肢瘫痪的张先生，今年3月成功接受了脑机接口植入手术。在病房里，记者见证了一次意念取物。通过头上植入的脑机接口产品，张先生仅凭意念就控制气动手套，缓缓地抓起了木块，并保持了一分多钟。除了帮助运动障碍患者重建与物理世界的连接，脑机接口也在重塑感官。
0: 赵院士，十五规划把脑机接口列为六大未来产业之一，您怎么看待把脑机接口放到这么高的位置上？
2: 是这样，十五把这个脑机接口放在这个未来产业六大的产业之一。另外呢，这个我们国家的国民健康2030年又把这个我们定位是要经过2035年健康中国，而且呢，计划在2030年我们国民的预期寿命将达到80岁。那作为一个神经科的医生，我就想介绍一下，目前神经系统的疾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去年年底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公布了一个神经病这个国际的一个现状，提到了全球人类的40%人口，也就是30多亿，受到了神经系统疾病的影响。那这些神经系统疾病包括什么呢？首先是脑卒中，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脑出血、脑梗死，还有比如说像渐冻症、像帕金森等等。那我们国家呢是人口大国，所以我们国家的脑卒中的病人为数也是很多的，每年新发病例将近400多万。另外我们还有10万的渐冻症，这些疾病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有效的药物，一些康复的手段也不能满足这些病人的需求。因为这些疾病造成的这个残疾，我们国家将近8000多万，偏瘫、截瘫的病人1700多万。那这些病人怎么办？所以呢，脑机接口正好是为这些病人的诊断治疗另辟新径。所以国家呢，把它写进了一个这个我们15的这个未来产业，开展脑机接口这个工作，临床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对于健康中国这个高的目标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
0: 您刚才提到了脑机接口对我们百姓，尤其是一些疾病的康复非常重要。
2: 是，
0: 但是可能很多人都非常关心这个过程门槛高不高，是不是普通百姓都能接受的？
2: 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脑机接口现在目前不管是国际受脑机接口治疗的，
0: 刚才您给我们讲到了我们的脑机接口分为非侵入式和侵入式两种技术路径，
2: 是
0: 目前不同的技术路线在中国各自取得了什么样的突破？继续来看总台记者的采访。
1: 今年三月，由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牵头临床试验的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这是全球首款获批上市的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四月下旬，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手术室里，完成了一场面向全国100余位医生的侵入式脑机接口植入手术直播。一枚厚度仅为微米级、如同糯米纸般柔软的128通道电极被精准贴附在一位四肢瘫痪患者的硬脑膜外。这意味着我国自研的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北脑一号迈入注册临床试验阶段。
0: 赵院士，我们知道在不久前有一个临床医学的一个论坛，您提到了这样一个观点，说 最快大概在明年，我们的北脑一号就要在全国的三甲医院。

0: 临床应用了。
1: 是。
0: 北脑二号今年下半年也要做试验了。
1: 是。
0: 您觉得照这个路径发展下去，我们有什么一定要突破的瓶颈技术吗？
1: 是。从目前我们做这个脑机接口，不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包括美国，这个脑机接口在临床的应用还有几个瓶颈。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侵入式的，不管是半侵入式还是全侵入式，存在着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那个电极放进去以后，会不会被我们人体的免疫反应包裹？所谓的免疫反应，就是在这个电极上，因为我们人的本能，就任何异物进去以后，它都有个免疫，它要有这么一个反应。这是我们正常人都具备的排斥，对，都有这么一个正常的这么一个生理过程。如果把这个电极包裹了，这个电信号还能不能传出来？
0: 嗯，
1: 这是目前的一个瓶颈。再一个就是目前这个还没有一个规范化的临床的指标，
0: 嗯，
1: 和这个设备就是脑机接口设备的这些标准。目前还没有。
0: 嗯，
1: 还一点呢，就是现在脑机接口，这是个人的隐私。
0: 嗯，
1: 包括我脑机接口在做的过程中提取的这个信号，在提取这个信号的同时，病人的其他的一些信号、电信号也会采集出来。比如说我的心理活动，
0: 嗯，
1: 比如说我的各种各样的想法。他可能提取出来，这是属于病人的隐私。
0: 嗯，
1: 这个隐私是谁来保护？谁来管理这个？
0: 嗯，
1: 这都是目前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提到伦理和法律的问题。
0: 嗯，
1: 所以这些在将来推广的过程中，都需要逐渐的建立。
0: 您刚才说到我们病人的想法能够解析出来，这个想法是特别具象的一个想法，还是？可以解析出一种情绪，比如说我想到过去一件很高兴的事儿，是能解析出高兴，还是能解析出这件事儿？
1: 没问题。这个在斯坦福去年他们有一个病例，就是脑机接口，他本身做脑机接口是希望解决肢体运动，但是在提取信号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很多跟这个手的运动无关的信号。
0: 嗯，
1: 就是我们想的心理的活动。就跟我们现在在交流，
0: 嗯，
1: 我们是在讲脑机接口这个节目，
0: 嗯，
1: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我脑子想一会儿回去会不会堵车，
0: 嗯，
1: 就这种信号它会提取以后，这不是脑机接口本身需要的，那这种信号将来是病人自己的隐私，那如何来配合法规的这些文件？
0: 嗯，
1: 这我想事务结束以后。
0: 嗯，
1: 这些是可以完成的。
0: 嗯，其实不光是我们中国国内，放眼国际市场，大家在这个领域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
1: 是，
0: 如果让您做一个判断的话，整个全产业链，无论从临床实验，再到我们的设备提供，再到我们的应用落地，您觉得我们在哪一个环节上还是有领先优势的？哪个环节还需要补齐短板？
1: 我觉得这个从临床角度来说，应当在国际上，我们可能很快的会获得大量的。这个临床经验，
0: 嗯，
1: 获得临床经验以后，我们就可以为国际的脑机接口的脑机接口的这个技术规范提出中国的这个指南，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数量大。比如说北脑一号，我们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完成30多例，将近40例，
0: 嗯，
1: 年底我们就可以总结经验，明年我们就可能在全国。有资质的3级甲等医院，
0: 嗯，
1: 推广。从目前来看，北脑一号的这些病例还是比较满意的，
0: 嗯，
1: 这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特点，就是新型的举全国之力办大事儿。
0: 嗯，
1: 那对于脑机接口这样的一个新的这个产业来说，很快的就能够通过市场。把它能够推到这个国际市场上，这是我想我们是能够取得一些突破的。
0: 您觉得有没有大规模推广的可能性？大概的时间表会是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
1: 推广是这个临床这工作大概是这样，
0: 嗯，
1: 它要通过临床试验，
0: 嗯，
1: 试验就是我比如说北脑一号今年我们完成了这个第一步的临床试验，我们是。

0: 16个单位完成的，明年。我就可以在全国更范围的，就比如说经过了这个 FDA 我们中国的这个药监局批准，我获得了3级的这个医疗器械证，我明年就可以扩大，就是多中心的来推广这个工作。这个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取得一些经验，然后才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不断的改进，比如说适应症啊，训练过程啊，这些技术在不断改进，
1: 嗯，
0: 然后再可能更普及的推广，
1: 嗯，
0: 在全国能够做到普及。
1: 嗯，您觉得整个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北脑一号我们是这么计划的，是、
1: 嗯、
0: 今年我们获得这个国家的药监局的3类的这个医疗器械证，
1: 嗯，
0: 明年就在全国推广。
1: 嗯，
0: 北脑二号争取在2030年，就是15-5结束的时候，
1: 嗯，
0: 获得这个3类的器械证，
1: 嗯，
0: 能够在全国逐步的推广。所以，北脑二号是准备今年下半年，
1: 嗯，
0: 我们先开展全国的多中心的这个北脑一号的临床的试验，
1: 嗯。
0: 等到30年的时候获得证以后，可能在全国能推广。
1: 嗯、
0: 北脑一号是争取在这个明年，
1: 嗯，
0: 获得了这个批准以后，我们在全国就可以推广。
1: 看到了脑机接口，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设备叫 AED、
0: 嗯。
1: AED 以前就很少有人知道，现在越来越普及了。
0: 是。
1: 您觉得我们的脑机接口这样的设备，像北脑一号这样的设备，未来会不会像 AED 一样普及，像我们用手机一样平常？
0: 这个不太一样。这个心脏起搏器呀、啊，它是那个是一个应急的。
1: 嗯。
0: 操作起来只要稍微经过训练就可以了。就比如说心跳停止以后，我们按照它那个操作过程，
1: 还有语音提示，
0: 对，都提示，这个相对容易。脑机接口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比较个性化，将来有可能是吧？如果发展起来，这个通用，就是我们想的，就是这装上以后，不管你什么样的病人，是吧？怎么脑子怎么伤的，我装上就能用。这个大概还有一段时间，这不可能。短时间能够完成，
1: 嗯，
0: 所以它两个性质不太一样，
1: 嗯，您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一段时间，让您做一个预测的话，您愿意预测多长时间？
0: 我想3-5年不一定做得到，
1: 嗯，
0: 因为这里面牵扯的就是，说的根儿上，这就是一个基础研究的问题，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对脑子的这个环路，对脑子的功能，我们还不是特别透彻的了解，
1: 嗯。
0: 因为这个不了解，就没办法装上一个适用每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脑机接口这样的设备、
1: 嗯嗯，
0: 所以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儿，这需要一个基础研究，对脑科学的不断的探索。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
1: 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4: 跃升为国家核心战略，抢占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点，生物制造加速融入生产生活。
5: 生物制造呢，是一种新的工业模式的生产方式，
4: 从健康产品到航空燃料，AI 赋能多点开花，绿色低碳重塑传统工业体系。
5: 人工智能给生物制造的增添了新的翅膀。
4: 院士解码未来产业，生物制造如何打开万亿增长新蓝海。

0: 位好，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系列评论，院士解码未来产业，今天聚焦生物制造。在十五规划建议当中，生物制造跃升为国家核心战略部署，成为了我国抢占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点的关键引擎。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先生，欢迎谭院士。谭院士是生物化工专家，作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的主要发起者，率先在国际上提出第三代生物制造
1: 不够用于支撑生物制造的，因为有些秸秆大家可能看到了还要做饲料，还要做堆肥等等吧。未来生物制造要成为一个支柱性的产业，它的原料体系到底在哪？我们也经过思考，我们认为未来最有可能的就是用二氧化碳，因为全球排出来的二氧化碳现在量非常之多。再有一个，这个东西本身又是我们要治理的，如果我们把减碳这个有机的结合起来，其实生物制造有没有可能，生物制造在地球上的碳循环本身就是靠植物的绿色的光合作用。大家知道我们的碳循环在地球上靠什么，就靠植物的光合作用。但是这个光合作用是一种农业模式，它是平面放大。如果我们能用工业化的生物制造方式，能够使它的效率能够提高，而且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能干，一年365天都能干的话，这种工业模式如果做，我觉得效率大幅度提高的话，未来第三代生物制造就是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或者这种这个垃圾等等的这种低碳的这种原料的这种作为原料，这是我们提出来的第三代。所以这个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压力大，想事多，睡不着，睡不踏实。
2: 十三款早期创新药物的联合开放。
3: 中国创新药的发展势头这几年确实是比过去猛了不少，尤其是这个创新药的这个出海这个趋势，一个各方面当然也是凸显了咱们中国创新药它这个过去几十年打下的基础啊，现在到了收获的季节。第二点呢，也是因为这些创新药物它确实需要服务更大的市场。
4: 霹雳旺产品发1600只，帮我巴西森宝宝这个批次。
2: 在上海这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里，这批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
5: 帮我希腊的大概有24000多瓶，印度的是4800瓶，这张是发往英国的有4000多瓶。

0: 这家企业已经有十款药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批，在全球建立起自己的朋友圈。
1: 我们有在亚洲批准的产品，我们有在欧洲、德国、法国这些欧洲的区域批准的产品，我们也有北美、南美新兴批准的产品。从这个产品来说的话呢，就构建了我们的一个朋友圈。
0: 记者采访期间，一家韩国制药企业的负责人带领团队来到上海，与朱俊的企业签署了一款治疗早期阿尔茨海默病创新药物的全球独家选择权协议。这家韩国制药企业看重的是中国企业的研发和全球商业化能力。
2: Has a very expensive, expanded globalization plan with a very good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Aurobio doesn't have a manufacturing factories, or we don't have that capability. So combining two together.
0: 在成都，创新药出海也开启了快跑模式。这是成都温江区的一家医药企业，实验室里多款新药研发正在有序进行。这家成立于2000年的公司，早期以做仿制药为主，而在今年上半年，他们迅速达成4项创新药对外授权合作，潜在总交易额超60亿美元。
3: 在2012年的时候啊，这是一个我们公司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年。啊，这一年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我们由高端仿制药
4: 的加速了我们药物研发的过程。比如说在一些药企里边，你可能能够看到他们都有 AI 工程部了， AI 也去

0: 看到工程师操纵机器人用机械臂穿珠子。在这些操作中，我们注意到机器人的蛇形机械臂可以360度旋转，拥有比人手更多的灵活度、自由度。这对手术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1: 在人手有的时候他无法达到的这样的一些局部的角度下面，他能够以更加合适的这样的角度来切割组织，对肿瘤进行这样的一个切割分离。
0: 这款国产手术机器人不仅在国内走进了临床一线，更凭硬核实力走出国门，进军欧洲高端医疗市场。2025年8月，这款手术机器人获得欧盟 CE 认证。今年5月，它正式落地德国慕尼黑最大的公立医院之一，又通过直销方式中标西班牙顶尖公立医院，并成功开展多例临床手术。
1: 在今年年底之前，我们在欧洲大概还会完成10台以上的这个装机，在包括在法国、在德国、在葡萄牙、在意大利，我们还有更多的装机在等待我们，还有瑞士啊。
2: 我们知道欧洲的这个标准啊，它是非常的严苛，监管也非常的全面哈。那
0: 比海外同行低得多。
1: 我们自己的估计可能是大概在1/2到1/3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机械臂上要用的这个斜波减速器，以前是只有日本的产品，但是现在国内的斜波减速器已经广泛的做到了可靠的替代，我们现在也用了国内的国产的斜波减速器，效果一样好，但是呢成本可能是日本进口产品的1/3、1/4这样子。
0: 价格只是进军海外市场的敲门砖，对标准严苛的欧洲医院来说，他们更看重的是技术是否可靠。
1: 我举一个产业里面其他家的例子哈，他们的那个手术器械呢，就是因为
3: 这个腔镜机械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一个产品，在规模化生产的过程里边，整个产业链快速去响应，快速去支持我们的一个更加敏捷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生产体系吧，其实是中国的产业链，就是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2: 其实这只是中国机器人从炫技到实用的冰山一角，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看看能够在工厂里打工的工业机器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同比增长18.6%。那么这股持续升温的出海热潮背后，支撑中国机器人站稳全球赛道的核心底气究竟是什么
4: ？Hello。
0: 这场跨国线上洽谈正是国产机器人进军欧洲市场的缩影。徐康正隔着屏幕向欧洲电池零部件厂商介绍他们的工业机器人。
4: OK， 海外业务这块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旺季啊，从各个平台现场平台我们收到的线索大概有50-60条啊，基本上每天我们都需要跟客户线上进行对接，然后平均下来每天基本上都会有1-2场的一个线上的一个会议。

0: 逃命啊，而且能够长期的保持这个稳定。
1: 刘主福从2015年开始做全球布局，如今他们的机器人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十多年来累计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万台。
0: 那目前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中国，包括亚太、欧洲、美洲，其实都有我们的业务的一个覆盖。啊，目前呢，就是我们整个海外的营收也占到了我们这个一半以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收入占比。
1: 现在他们的协作机器人出货量已经全球第一，但说起10年前开拓海外市场时，他们也吃过不少苦头。最难的是跨国售后响应太慢，很难让海外客户放心。
0: 陆续在各个市场成立了当地的全球的这个子公司，当地的本土的这个子公司，来满足快速响应的这个需求。
1: 如今他们在全球10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子公司，目的就是要快速响应。此时刘主福正远程连线德国当地销售团队，他们要复盘德国市场的运营经验，打算把这套好做法复制到全球。凭借硬核技术和迅速响应客户需求，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品类走出国门。浙江杭州的这家机器人企业，这段时间每天都要接待10几波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眼前这款今年4月刚推出的新一代行业级轮子机器人，称得上是
2: 出口业务。对危险货物的出口规则不太熟悉，所以说我们可能对相关的企业做一些政策上的辅导。
3: 中国机器人为什么能够全球圈粉？答案藏在3个关键词里：产业链、成本力、应用场。全产业链是最强顶器，从长三角到珠三角，从减速器到传感器，一台机器人所需的零部件几乎都能在家门口找到供应商。这种完整的产业链生态得益于中国数十年积累的制造底座。成本是优势，目前部分轻型人形机器人的物料成本已经进入10万元以内，远低于海外同类产品，这就让中国机器人在全球市场掌握了定价主动权。丰富场景是独特禀赋，中国汽车、电子、物流等行业自动化需求旺盛，数据积累深厚，这就倒逼机器人要快速迭代，精准适配。丰富而真实的落地场景，让中国机器人出海即适配，落地即运转。继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新三样之后，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组成新兴三样，机器人正是这其中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硬核力量，也是中国创新活力的最佳代言。

0: 现在是下午16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老旧小区如何改造？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城市更新让老城迸发新活力。推窗建绿，下楼入园，老城不老，烟火长新。整合空间资源，商住深度融合，一起走进烟火里的幸福成都。消费主张特别报道：2026城市更新观察，成都。

0: 都，一座烟火气与仙潮感交织共生的城市。成都城市更新的最大特点在于以流改建精准施策，在浓郁的烟火气中嵌入全新场景，让历史文脉与现代生活得以共生共长。位于成都市区的玉林东路是一条长度仅约800米的街巷，但如今已成为代表成都生活方式的文化中心与生活中心之一，更是成都的一张城市新名片。然而就在20多年前，这里还和成都其他老旧小区一样面临脏乱差的问题。
1: 2001年的时候，这条街就比较乱，就是比较窄，然后还有很多电线啊那些。
2: 人员居住的市民年纪比较大，基础设施比较老旧，然后天上的这些通讯线缆啊、光纤啊、各种的水管啊、气管啊暴露在外面，整个城市形象显得比较老旧。
0: 玉林东路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曾是典型的老旧居民区，因建筑外观灰暗、管线杂乱无章、道路狭窄拥挤等问题，街区活力持续减弱，年轻人不喜欢来这里生活。2017年，民谣《成都》的爆火让玉林路声名远扬，很多人慕名而来，世界目光开始聚焦这条老街。2018年，玉林片区开始打造传统成都风味与创新时尚特色相融合的生活街区。2020年，玉林东路城市更新项目的具体改造工作开始实施，2021年底完成改造升级，面向公众开放，现在已成为兼具国际范儿与成都味儿的氛围感标杆。从老旧街巷到网红地标，玉林东路是如何转变和逆袭？这条老街又焕发了怎样的青春？9米宽的车行道压缩至6.5米，把腾挪出的空间还给行人和非机动车。口袋公园、油气角更是见缝插针的分布其间，让街道真正回归以生活场景为主线。
3: 大家最迫切的需要的就是想在社区既能有一个大家都可以玩的地方，所以大家就瞄准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破旧的车棚，然后我们就把它

0: 设计成了这样的一个具有长友好的
1: 有意思的氛围，然后当然是属于一个社区跟商家共创的这种感觉。老的居民然后还会给过路的游客说，哎，来这儿喝茶，这家好喝，就是大家就形成了一种就比较好的这种社区的这种关系。
2: 三年前，李娟和爱人在玉林北路社区的街巷里开了这家绿植。如今漫步在玉林街头，创意墙绘错落点缀，各色繁花沿街盛放。老街道既保留了原来的烟火气，又多了很多新鲜活力。
3: 我走到这条街，
2: 生活圈
3: 有一个环线，起点站在这个地方，终点站也在这个地方。它出去从这条街下去走二环，然后从一环绕回来，就绕一个环线，然后社区居民坐都是免费的。
2: 休闲小坐、社交相聚、消费体验等多元需求都能在社区里得到满足。来到这里的游客表示，希望像成都人在玉林那样生活。
4: 我们社区虽然是建于1890年的一个老社区，但是通过更新吸引了年轻人到这里来创业生活。那他们的这种活力，他们对生活的这种创造的这种状态，也来影响我们的一些老居民、老年人和我们这一个青年人，它很好的融合。所以说玉林它既有积淀传统的这种方式，又有这种很有活力和新潮的这种生活方式。
2: 漫步在武侯区长寿院的小路上，只见绿树成荫，社区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和老人们下棋时的闲聊声交织在一起。看到今日的景象，谁能想到这里曾是一个设施陈旧、环境杂乱、公共空间不足的老旧小区。来听听居民如何评价曾经的大杂院。
5: 乱，很乱。还有一个呢，就居民哈，就在的活动场地也比较小狭窄，就是这么一个爸爸，对大家都在那儿集中了一下就打架，成了啥子打架的情况呢？你要活动这个区域，我要活动那区，互相干扰。
2: 几年前，这里还是一条几乎被人遗忘的老街区。欧娟国的家就在祠堂街对面。2023年，祠堂街更新改造完成，像欧娟国这样的老住户第一次感受到了它的变化。
6: 这个地方打造以后啊，和人民公园相连接，大家参观的地方啊，多了一个旅游景点。这个地方你看，打造以后啊，它环境特别优美。这个来的说，消费啊，与吃住玩娱乐的一体，过去就没得什么人来，现在来的人特别多。
2: 祠堂街的改造不是把老建筑当作只能看的文物标本，而是让他们重新活了起来。每栋老楼里都有了新的故事。
7: 在祠堂街的这个更新过程中呢，其实我们采用了一种菊瓷金扇的理念。那菊瓷金扇呢，其实就是一种尊重器物，去凸显新旧对比美的艺术。这个呢，就是应该我们最有名的一个新华日报驻成都办事处的旧址了，它是市级文保建筑。那这个建筑呢，其实它所在就叫祠堂街38号。其实它见证了新华日报在成都从1938年到1947年的一个风雨岁月。在过去呢，它是传播进步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而现在呢，是我们多元文化的一个活动空间。在这里呢，我们举办过香港的非遗展。那现在每个月呢，我们会举办成都非遗的主题展，在6月份呢，就会是我们川剧的数字成果展。我们不想把它像展陈一样封存起来去静态的，而是让它在当代生活当中活下去。所以呢，我们会选择合适的业态、合适的功能，与这个建筑的气质、与它的这个布局去匹配和吻合。
2: 抬头是清末民初的木构，低头是20世纪末的混凝土。一侧是市级文保单位，另一侧是新建开张的潮流店铺。建筑时间跨度逾100年，却奇迹般的共处一项，让老与新在同一幅画里面完成对话。您瞧，这里就有一处从现实世界穿越到虚拟世界的奇妙空间。
8: 这是我们一个 VR 眼镜，那他即将在这里就是穿越到太极熊猫的世界，看到很多的文化，比如九寨沟的文化、青城山的文化。我们这个项目是讲川蜀文化的，未来我们就是想把这种

0: 形式表现出来，把祠堂街的文化也做出来。
1: 在这里，从时尚的户外服饰到精致的小众香薰，一个个年轻时尚的业态为街区增加了活力。网红车站、机车厂站，这个地铁站坐落于铁道部成都机车车辆厂原址，这里见证了中国铁路的时代变迁。
2: 我也是在网上看了别人的视频，然后专门过来打卡的。然后这边站内呢，就是日月之行和这个时空隧道设计特别震撼，然后也能看到就是老火车到咱们的高铁的一个发展，就很惊喜，感觉像看了一部铁路建设的电影一样。
3: 我是这个厂的一个退休职工啊，我1902年到这个厂来的，2002年退休的。我参与过正畸机车检修、内燃机车检修、电力机车检修，看到这些画面，就像在翻我家的老照片一样。我们国家发展的特别的快，从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到现在高铁列车，你说快不快吧？现在的地铁也发展的非常的快啊，整个的地铁交通四通八达啊，出行非常方便啊，这个整个的地铁站的建设也是相当的美丽、相当的壮观、相当的宏伟。
1: 从机车厂站地口一出来，就能够直接到达曾经的机车车辆厂的厂房了。原成都机车车辆厂随着城市发展需要，厂区于2017年整体搬迁到成都市新都区。近年来，当地对这里一直凭着公园城市的独特底色，打造着更宜居的生活模样。
4: 我们认为城市更新和公园城市实际上是一体两面、互相促进的一个关系。其实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城市更宜居、更美丽、更有温度、更具幸福感。
1: 十四五期间，成都实施老旧片区更新78个，改造老旧小区2555个。目前成都正在推进15个重点更新片区，加快实施各类城市更新项目200余个。成都正加速改造成为市民居住舒适、游客体验更满意的休闲都市而努力。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老旧小区如何改造，文化遗址工业厂房如何以旧换新，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百年东关街的烟火新生，东山惠谷的工业蝶变，南山街区的文艺换新，梭鱼湾引爆的热血沸腾，来看大连在城市更新中重塑记忆与未来。消费主张特别报道，2026城市更新观察，大连。

0: 不多得有30多年历史了。而且你知道大连人吧，他特别有吃槐花的这个传统，槐花的包子、槐花饺子、槐花炒蛋、槐花馅饼。那你看，像整个东关街的城市更新改造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了一个专门做槐花饼的老店，
1: 工具
0: 对，基本上挺全的了，像有什么钳子呀，还有扳手、榔头、管钳。
2: 这个是塑料的吗？
0: 是巧克力里边
2: 啊，这是巧克力
0: 呀、
2: 啊、
0: 而且它是不同口味的，你看像有芒果呀，像有葡萄啊，而且它是纯可可汁的、哦、这个毛绒玩具里面也是巧克力。
2: 哎，螺丝螺母是吧？
0: 你看看，它不光是样子好看，不光是能吃，重要的是它是仿真的，是你真的可以拧在一起的。
2: 那个尺寸做得非常精准啊，能完全拧上，这个很有意思，很好玩。
3: 大连冰山惠谷园区不仅保留着浓郁的工业风格，还依托老厂区搬迁企业的温控技术，开发了多个绿色消费项目，比如零碳冰场，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者参与，更多的消费者愿意为绿色低碳买单。
0: 这个冰场我知道是在目前大连是最大的一个冰场， 对不 对？
4: 这个冰场以前是一个螺杆生产车间改造成的现在的滑冰场。对，因为我们的制冰技术采用的是二氧化碳，而且我们的棚顶还有光伏发电，所以这个冰场是比较

0: 节能的。
1: 那你像
2: 还能体验到蹦床、光影艺术、羽毛球、篮球等丰富的休闲健身项目，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可以感受大连人日常生活场景的地方。
3: 奔山惠谷这个项目呢，是2018年我们开始对46栋建筑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和设计。2025年我们完成了奔山惠谷1期工程改造，现在吸引了900多家商户企业入驻，日均流量达到10000多人次。
2: 城市更新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老旧小区的改造，这项工作涉及内容广泛，需要多方协同推进。大连金浦新区辖区内老旧小区数量多，设施陈旧，公共区域残破，居民改造诉求强烈，因此成为大连城市更新

0: 惠及29万余户，从老旧降价转向更新溢价，启动25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惠及居民1.24万户，累计改造危旧房60万平方米。
1: 城市更新不仅要对老旧小区进行改造，也对新建楼房提出了更高要求。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层级的建设工作，是大连推进城市更新和提升城市居住品质的主线。好房子也给市民带来了全新的期待和体验。
2: 它这个交付之后有很多好房子基础的东西做的就特别好，然后就像我们这个层高的话，层高整体这个就是3.05米，就比我们
1: 区。但如果你钟情于激情澎湃，那么更新改造后的梭鱼湾一定不容错过。梭鱼湾曾是大连老旧化工厂区域废弃的滩涂，一年前这里还是沉寂的工业旧址与锈蚀的海港遗迹，如今它已华丽变身为大连城市文体核心地标。
3: 我就住在这附近，在这住了5-6年了。之前啊，这个地块没有开发，然后从去年开始啊，这些地块慢慢的就开始建了，有好看的建筑啊，现在有类似于公园一样的马化码头，晚上吃完饭还有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和家人啊来这附近转一转，是一个亲海的好地段。
4: 我是从鞍山过来的，这个地方有更新，然后更新了这种就是月亮女神，等4-5点钟的时候夕阳会特别好看，然后想要在这边打卡。
1: 大连梭鱼湾的城市更新主要目标是将这一区域培育成为以海洋为特色的文体旅游区，项目充分利用金古然码头与满化码头合围的海域，建设多种海岸运动项目。如今在岸边的游艇制造基地内已经
0: 亮盘活等堵点卡点，力求让有限资金发挥最大效益，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1: 当老城与新潮握手，记忆与未来共生，一座更有温度、更具活力的大连正乘风破浪奔涌而来。

0: 做判断，我觉得。
1: 嗯，好，那就边走边看啊。另外呢，刚才你也说到了，接下来不排除九月份会有个波段的一个机会啊。那我们就再说的细一点，大家肯定想听听看您对于机会在哪儿的判断啊。就是，从这一波科技引领行情成为主线，市场对它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希望啊。然后就到了这一波的调整，那它调的也是最凶啊，也让部分的投资者开始对它失去了信心。啊，但是依旧有投资者啊，依旧整个市场认为整个科技的大方向、科技的逻辑并没有发生变化，仅仅是因为拥挤度比较高所导致的。所以您觉得接下来，啊，市场，这个机会啊，会在什么地方啊？是会重回这个科技的主线吗？啊，还是可能这一波调整完了之后，科技就要交出啊头把交椅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啊？会不会有其他一些新的方向啊来替代它？
0: 首先呢，我认为四季度的主基调是震荡分化，业绩为王，结构性行情为主。一般很难会出现这种全面普涨的行情。我认为的逻辑，首先一点就是我们要看外围加息政策的落地。首先，现在市场普遍对美联储四季度是有一次加息的一个预期。现在受美国 CPI 等因素的影响呢，这个预期可能也在慢慢降低。如果一旦加息，则是一个大的利空，所以我们前面在说的这些利。

0: 好啊什么的，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对市场反应也不会这么大。同时呢，我刚才也说的，就是我们这边七月份经济会议也定下了继续释放流动性的一信号，不排除我们九月份或者十月份就继续降息。那如果一旦降息或者美国那边不加息的话，那其实我们四季度的行情还是可以有所预期的。如果这些利空的消息如果没有催化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会重回到科技这一块。我认为科技上面为什么会重回到科技上面呢？因为科技其实这一波资金介入的是比较深的，很多现在机构主力其实还是比较看好的，都没有出来。再叠加上一些像科技、AI、算力、半导体这一块，产业逻辑其实并没有变的，所以我认为这些在产业逻辑上面没有变的话，四季度的话，科技还是会重新回到这个主线上面的。主要看的有一些要有订单，还有业绩兑现的一些算力硬件呀、光通信呀、半导体这些设备，一定要精选这些龙头标的吧，我觉得。
1: 嗯，看业绩啊，看龙头啊。
0: 对。
1: 那但是会去精选这个方向吗？就是或者细分的赛道吗？啊，比如我们也知道科技当中有很多细分的这个赛道啊，会在某一个赛道当中集中吗？还是说不一定啊？主要还是看科技、看龙头就可以了。就是看业绩、看龙头就可以了。
0: 对对对，是的，主要还是要看龙头。
1: 嗯，
0: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龙头已经走出来了。
1: 嗯，
0: 这两天它其实在这一波下跌当中其实是抗跌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主要定位还是要抓龙头、抓业绩、抓订单这一块。
1: 好，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些分析啊和建议，供各位参考。那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再次感谢银泰证券投顾陈新潮陈老师，我们就下周啊节目再会，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和听众。
1: 嗯，
2: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1: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继续来跟各位交流，大蓝鲸啊，等待着大家的这个留言啊，跟我来进行互动。这个改改自己的这个，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啊，调整一下心态啊，这个要做到，那个话怎么说来着？虐我千百遍啊 ，A 股虐我千百遍，我依然待它如初恋，没有破新低啊，没有破新低。这个反而我觉得啊，从整体对后市的走势来说，我觉得是有希望的啊，或者最起码不差的，对吧？那今天低位的方向也会短暂的承接一些啊，但是趋势都不强，延续性都不强。然后唯独的就是这个券商板块啊，我们在节目当中杨松老师也多次跟各位讲，哎，券商板块它代表的意义很重要，对吧？代表的意义也很重要，但是呢，现在它确实走得非常的弱。那它为什么弱啊？之前我上一周周四的时候，我其实也问过任春辉老师啊，他的这个回答跟我在节目当中之前跟各位说的也基本上一致啊。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一种节奏的主导啊，对吧？就是一种意志的体现呀，就是啊对盘面的整体节奏的一个控制啊，对吧？不希望走快牛啊。那就是。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

0: 听，在线收听。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下半段

擅长那个东西啊，当然我也不认可那个东西，因为我相信一点，所有的东西都在 K 线上面体现出来了，这个 K 线是所有资金博弈的结果，不是用大喇叭喊出来的结果啊，钱投进了才会走成这样。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缺口，我画过来一下啊，看一下，那么这个价格是不是很精准的达到了这个缺口的位置，它无力继续选择向上，那么它只能选择向下，因为这是第一次达到这个地方，达到这个缺口的位置。那么第一次达到缺口的位置，那么这个价格在这个结构上而言啊，我给大家去打到公众上看一下啊，如果说对这个结构或者说对这个缠中收缠你真的是有深入研究的情况下来，就在这个位置你几乎可以是 90% 的肯定这个位置必跌无疑啊，想都不用想，对吧？那这个位置是啥位置？就是星期二的位置。那么星期一向上回拉的这个动作，那么它就是一个诱多，涨不了也拉升不了啊。当时很多人还认为说这个阳线起来是要拉升的，拉升不了。你看，这是我们综合判断，就是当达到了这个缺口的附近之后，你发现是没有足够的资金向上推动，多方的力量开始耗竭的时候，那么构成一个高点这个事儿基本上是铁板钉钉的。这个事情可以说哎发生无数遍了啊，也不是一次两次的。我给你去看了这几个三个底部，你就能理解。来，比如说你看这个位置，看这个位置啊，来，这是一个下跌，下跌到这个位置呢，产生了一个缺口，随后呢，价格向上发生了一轮的反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的缺口，嗯，看一下，这个是留下了一个缺口，那么随后价格来到这个区间，来准备去回补这个缺口。那么当第一次达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啊，那这时候你要去研究一下它之间的两家关系。你比如说走到这儿，你看成交量放大带有一定的长上影线，那么这个动作就是典型的抛盘带兑现的动作，那么这个位置基本上可以80%的确定这个位置就会是一个高点。你看随后价格是不是就是成功的下跌了，那么跟什么有关系呢？跟这个缺口是有关系的。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位置也是一样的。来，这一轮的下跌过程中，这是也有一个缺口嘞，看到这也有一个缺口嘞。那么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是不是也是第一次在反弹过程中最终触及到了这个缺口的位置。那么它要产生向下调整，这个事情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不是偶然要发生的事情。我刚才说了，从经验上来说，一个下缺口的产生之后，往往在价格回档发生第一次的过程中，那么正常情况下80%都是要产生技术性回档的，只有极少数情况那么回补缺口继续向下拉升，那么这是极强的一种表现，正常情况下都是要去回档的。来，你看这个位置的缺口打到缺口之后，那价格是不是产生向下的调整？就是说如果我们从整个均线系统你考量的话，你发现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空头走势，对吧？一根阴线跌破五日均线，跌破十日均线，你看它就是走坏了。但是问题是真正走坏了吗？没有，你看随后价格它就涨起来了啊。那么如果从右侧的角度上来说，你就以这个缺口作为标识，什么时候能成功的把这个缺口拿下，那么就宣告了这个上涨就会真正的展开。你比如说像这个位置，那么这一天出现了一个放量的阳线，它把这个缺口给它拿下了，对吧？那就意味着这个阳线就是启动的信号，它的调整已经结束了，毕竟也没有创出新低，所以这是一件好事情，对吧？来，你再回档看这一波行情也是一样的，把这个均线去掉了，比较影响。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的缺口啊，我划一个横线，可以看一下。那么在这一天这根 K 线意义是非凡的。为什么这一天的 K 线意义是非凡的呢？因为它的收盘价完全去通过了这个缺口的位置，那么就宣告着市场上涨真正的开始。哎，好，那么再回过头来可以来看现在当下的这个位置，你说什么时候才能说哎呦这一波行情还能健健康康的继续上涨呢，对吧？你就看这个缺口，这个缺口什么时候能被拿下？如果说这一波的五分钟级别调整完毕之后，啪，给你。

0: 说出现了一根阳线，能把这个缺口拿下，那就说明市场上涨还会继续向上延续，否则这个事情依然还是有点小麻烦。
1: 一个逻辑啊，今天教的这个方法，因为我们的这个投资者们，我知道啊，咱们散户们，非常喜欢这个聊缺口、看缺口啊。然后刚好今天任老师也教给大家的这个看缺口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方法，易学易用啊。然后呢，在以后的实践当中，您去试一试啊，去试一试看看管不管用啊，能不能指导您的一个操作？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各位去学一下的啊。然后呢，我看到有朋友留言了啊。又是问到了这个问题，然后我这个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就是说这个说这看的是日 K 线，为什么任老师总是一讲什么五分钟级别，这个之前我们解释过很多遍了啊，任老师刚好今天还有点时间，稍微再解释一下吧，可能又是位新听众啊。
0: 啊，好的，看五分钟级别、三十分钟级别，这是我们去从整个结构的角度来说去看待市场的涨涨跌跌，啊，因为我认为市场的涨跌最终一切都是以结构为准的，那么结构的判断的这个准确率是最高的，其他的手段都可以算是一种辅助，比如说刚才谈到五分钟，那么这个地方上呢，它就是五分钟最终定时发生背驰的高点。那么这个位置站在我的维度来说，那100%是要跌的，不用想，这是结构告诉我们的。但是这个结构的背后，它又有一个东西，叫什么东西？叫做级别，叫级别。所以为什么我在谈，比如说，哎，五分钟级别、一分钟级别、三十分钟级别、日线级别，谈如果说撇开级别在这谈结构，那是无从谈起的，必须是有级别。你前面得加上一个哦，看五分钟呢，还是看三十分钟呢？我们再来说这个结构的问题。
1: 好，这个确实一句话很难说明白啊。然后呢，这个理论呢是在节目当中任老师说过，是个这个叫什么理论来着？
0: 啊，叫禅宗说禅
1: 啊，对，禅宗说禅的一个就是禅论，这就是禅论对吧？
0: 对
1: 啊，这就是我们经常这个听说的这个禅论啊，非常神秘的禅论体系当中的一种说法。那至于怎么

0: 美国财政部加大回购国债力度，推动美债收益率下降，是利好市场的反弹。那么这个会不会影响到 A 股后续的一个走势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观点。今天是周四，在后半段我们将为您带来律师怎么说，关注到有人创业跟银行借钱，但是到期啊还不上，那么抵押的房子能不能直接的拍卖啊？这相关的说法是什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江苏国颂律师事务所蓝兆月律师，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观点。那欢迎您收听详细的节目内容。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中啊，如果您在基金投资这一块有问题想和我们交流和讨论，欢迎随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把问题做登记，电话呢是02584456111 02584456111。那么也可以在这个我们每天的江苏广播大蓝鲸互动话题，理财广场的互动话题留下您的问题。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留下您的提问。那么在每周五，就明天啊，明天的傍晚6点半，你问我答将统一来进行解答。
1: 网罗财经资讯，共读金融市场，理财广场5分钟听财讯。
0: 5分钟听财讯，首先我们来看到一组市场动态。经济建设，昨天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了技术区的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经垂直运至到了发射区。0.72点，深成指、创业板指分别上涨了 0.59% 和 0.64%， 科创50是跌了 0.87%。 那么从个股一级行业表现来看呢，是普涨，像医药生物、美容护理、商贸零售、通讯、社会服务等都是涨幅居前。那么两市的成交量呢是 2.09 万亿，较昨天大幅缩量超过了4000亿。那么该怎么样来看当前市场的走势表现？今天的基金看市啊，我们将为您分享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的最新观点。
2: 市场方面，隔夜美股出现普涨的走势，主要是受益于美国财政部周三宣布扩大国债回购操作，美债收益率应声回落，主要股指收盘出现普涨。那美国财政部采取的此项措施有利于推动美债收益率大幅下行，这无疑是对资本市场的走强有比较大的一个推动作用。而周四亚太股市也普遍出现反弹。

0: 枣仁安睡膏限量赠送，订购详询400-901-9191 400-901-9191。压力大，想事多，睡不着，睡不踏实，都是非器质性失眠的常见表现。夹夹耳朵，辅助调理失眠的新方式。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第二类医疗器械，采用 CES 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通过耳夹电极释放低强度微电流，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影响和改善异常的脑电波，促进大脑分泌与睡眠相关的神经激素，增加深度睡眠时间，从而实现对非器质性失眠症的辅助治疗。调节睡眠从调节脑电波开始。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用于非器质性失眠症患者的辅助治疗，睡前使用15分钟。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戴在耳朵上的睡眠调理器，市场售价699元一台，更有价值597元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限量赠送，订购详询400-901-9191 400-901-9191。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2: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1: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2: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1: 理财广场，
2: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
3: 先生来承担。那么这个签了这份贷款合同还不够啊，这个双方之间呢还签了一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就是把魏先生啊这个相关的一套房子抵押给了银行。那我们看到魏先生和妻子呢也一块儿到公证处做了声明，这个白纸黑字表示啊，他们愿意把房子拿出来做抵押担保，如果真的后来贷款还不上了，那么他们无条件用这套房子承担全部的债务，而且同意银行啊可以直接申请法院的强制执行，就不需要再打一场官司来确认了。那么这一套流程全部走完之后，到了2022年的2月底，银行呢也正式拿到了不动产抵押登记证明，那抵押权啊就锁死在了魏先生啊他们家的那套房子上。3天之后啊，这个银行把110万打给了魏先生。那么根据借条的数据呢，借款期限35个月，从2025年的1月22号到期，到2025年的1月22号到期，月利率啊是5.83%。那么还款的方式呢是每个月付利息，到期一次性还本金。其实到目前为止啊都没有什么问题啊，因为双方一边想要创业没有启动资金，那么银行呢提供资金啊，他们也对风险做了充足的事先准备。那后来啊确实为
4: 本金利息还有诉讼费啊律师费这些费用都是由魏先生来承担，剩下来的部分才归魏先生自己所有。
3: 哦，这样。
4: 对。那么具体的数字是多少呢？本金110万，再加上大概35个月的利息和诉讼费、律师费以及拍卖费用等等，这个金额呢达到了130万以上。
3: 哦，
4: 其实这就意味着，即便你这个房子拍卖了，如果拍卖价格低于这个数字，那么魏先生可能还要倒欠银行的钱，
3: 资不抵债。
4: 对，是的。
3: 那最终卖了多少钱？拍卖了多少钱？有没有超过130万？
4: 本案当中是超出了130万的。
3: 哦，那还行。
4: 对，是的，哦，是的。所以大家还要关注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把房子抵押给了银行，不等于说，我们把房子直接给银行就结束了。
3: 嗯，
4: 因为如果说拍卖房子的钱不够还债的，
3: 对，
4: 那你还要继续还剩下的债务。
3: 嗯，
4: 是的。
3: 就是银行是可以继续追讨的， 对吧？比如说这个假如说总的要还130万，如果说啊这个房子比如说只拍了100万的话，那其实相当于魏先生还欠银行30万。
4: 对的，是的
3: 啊，所以其实还是蛮严重的。

0: 第六个就是我们一旦这个钱还不上，千万不要逃避。在银行催收电话，你千万不要不接，法院的传票不收。其实这只是一种鸵鸟政策，
1: 就是感觉拖着，但是那个利息啊相关的都在算的，每天都在算的。
0: 对，你拖的时间越长，你欠的就
1: 越多。
0: 对，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主动联系银行，哎，说明我们。

0: 好的未来。
1: 律师怎么说？那如果您也遇到了一些法律纠纷啊，欢迎关注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留下具体的一个问题，我们也会请专业律师来帮您给您一些这个建议。那么时间呢是傍晚的6:55，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以上这些内容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陈凯，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理财广场再会。

0: 非器质性失眠症的辅助治疗，调节睡眠，从调节脑电波开始。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用于非器质性失眠症患者的辅助治疗，睡前使用15分钟。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戴在耳朵上的睡眠调理器，市场售价699元一台，更有价值597元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限量赠送，订购详询400-901-9191，400-901-9191。
1: 现在是晚上19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周年，稳定市场预期，坚定民企信心，书写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实打实帮助民营经济组织解难题、破堵点，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
3: 人形机器人从概念走向现实，技术不断突破，场景持续拓展，产业驶入发展快车道。
5: 从产品的这个精度以及产品的定制化能力，包括量产能力来看，都比肩国际的头部企业。
3: 民企新生代爱拼更会赢，人形机器人产业马拉松比赛才刚开跑。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5月20号是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一周年的日子，在这一年间涌现出了不少年轻的企业家，他们既是民营经济的新生力量，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将邀请这些新生代企业中的优秀代表，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请到演播室的是北京新动纪元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席悦。那席悦呢，也是一位人形机器人领域的90后的创业者，欢迎你。同时，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万哲，欢迎两位。那我们看到，说起人形机器人，大家可能都会想到，就在上个月刚刚在北京举行了机器人的马拉松半马比赛。那去年呢还在蹒跚学步，今年就能健步如飞，跑得比人还快。一年的时间里，人形机器人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开始讨论之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今年4月，人形机器人半马在北京开跑，冠军选手的成绩是50分26秒，超过了人类跑者57分20秒的世界纪录，和去年超过2小时40分的夺冠成绩相比，进步很大。观众能明显看到，今年参赛的机器人跑得更快更稳了，速度的提升来自技术的跃升，跃升之一就是自主导航。自主导航组机器人没有人员跟随，全靠算法自主决策，当遇到弯道、坡道、狭窄路段，要自己决定这段路怎么走、怎么跑，突发状况要不要避障。这个环节意味着仅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就实现了从遥控到自主奔跑的技术进步。
2: 去年的方案里面，它没有用到头部的传感器，然后只用到了这个内置的一个传感器。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是两。

0: 款激光雷达进行环境感知，上面那个是进行近处5米的这个识别，然后下面这个是在5米到120米左右，然后进行一个环境的识别。拟人这一块的话，一个是它在运功算法上的一个强化学习进行一个训练，还有就是离不开后期算法师对于这个参数的微调。
1: 优化了我们的算法，也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和工程经验啊，所以说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以在场景中去提供真实价值为目的，再去打磨我们的算法产品的。我们目前已经经历了从概念的验证到小规模部署的一个转变，目前正在迈向规模化的部署。
2: 那你刚才也说到了今年的春晚，哪些领域进行普及，又会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
3: 我们现在确实能够看到啊，其实那它未来可能是会有一个梯度落地，当然是工业先行，同时是逐步渗透的过程。那么首先我们能够看到呢，实际上过去咱们讲这个从一个实验室到应用场景的过程，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会看到首先可能是在工业上它的应用更快的能够铺陈开来，相对于过去的自动化整体的比如说机械臂等等啊，我们现在看到人形机器人它的好处是说它对于标准化的一些流程当中有一些比如说不规则的零件呀等等啊，它可能实际上有着更好的适应性，也能够有着更好的效率。那目前我们看到呢是比较粗重的机械臂不能完成的精细工作。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在下面一步就是在商业上了，包括就是说你在这个原研的这个投入上啊，还有在这个创新的能力上啊，还有在这个团队的培养能力上啊，还有国际接轨能力上啊，可能都跟过去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这也对新一代的企业家，无论是他的这个科技创新的能力啊、水平啊、认知啊，其实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我们现在看到他们，我们觉得也是叹为观止的，觉得他们实际上呢都已经可能大大超出了我们过去的想象，我想未来他们也会是更好的。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啊，实际上整个社会比如说在融资上啊，是吧，在人才梯队的这种支持上啊，我觉得也应该要给予更多的帮助。咱们呢实际上社会就是说对人提出了要求，那么我们实际上这包括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等等啊，也是要用一个好的环境来对他们进行托举。那么这个资金资本是不是一个长期的耐心的资本，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科技创新往往是周期比较长的，而且你并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会开花结果，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目前一些大的产业基金啊，还有很多的这个资本的涌入啊，实际上应该说会为他们提供更多更好的条件。那么他们呢应该说也会以更好的姿态来跟他进行融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认为说可能现在新一代的这个企业家的认知啊，在商业模式上也要发生颠覆。那么最开始的那种传统的商业模式，包括一些经济理论，在这样的一个科技创新的年代，很多都已经开始逐渐失效了。那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人工智能如何在我们的生产力的环节进行解构，重新来塑造我们的社会环境。在这一点上呢，无论是说整个社会结构啊，包括未来的这个伦理啊，是吧，那包括这个商业模式啊，肯定都会被打乱。所以呢，企业家无论是在科技上要有创新意识，还是在商业模式上可能也要有创新意识，要适应这个或者是下一个年代的这个创新的新的模式。那最后呢，我觉得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说新一代的企业家可能也要适应咱们目前这个地缘政治冲突非常平衡的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也要意识到说这个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呢往往在这个国际冲突当中可能也
1: 在这个长期的攻关，要建立好我们的研发组织和研发体系。那么第二方面啊，我们认为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培养和吸纳人才啊，利用好产学研的优势，把高校还有产业链
2: 领域正在迎来越来越多民营企业的身影。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演播室的其中一位嘉宾，正是专注于卫星物联网领域的年轻创业者。我们请到的是鹏湖物语航天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李源，欢迎李源。另外一位嘉宾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俊明。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民营航天企业当前最新的发展态势。
4: 在火箭发射方面，高密度发射已成新常态。截至五月中旬，我国今年航天发射已超30次，其中民营火箭承担任务占比显著提升。5月15号，中科宇航利剑一号以一箭5星发射，累计入轨卫星突破100颗，成为国内首家达成百星入轨的民营火箭企业。
5: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保证任务的可靠性。

0: 的同时又降低发射的成本，同时提高发射的效率。
1: 可回收火箭技术也迎来密集验证窗口。蓝箭航天朱雀三号计划于今年二季度重点攻克垂直软
2: 天立地嘛，把基础建设还有这个国家战略问题解决。民营企业呢，负责的是叫铺天盖地。我们离用户近，我们要用十倍好和十倍低的产品去满足就是所有企业和每个人对于商业航天技术的需求。所以我们用敏锐和效率去解决产品化的问题。鹏鹕宇就是这样一家公司，其实我们聚焦的呢就是卫星通信非常专精特新的领域，叫卫星物联网。用卫星作为基础建设，把300亿的物联网终端直接上星，然后来形成真正的万物互联和智慧地球。我们现在其实不拼的这个不拼火箭发射和卫星制造，我们拼的是把现在的闲置卫星盘活起来，用我们自研的5G NT 协议，就是6G 的协议，让卫星更好用，然后同时降低卫星终端的成本和资费的成本。
3: 对，我觉得就像刚才李源说的，其实我们也知道当下商业航天已经突破了像原来火箭发射还有卫星组网这些传统的范畴。现在呢，比如说我们
2: 全球范围内开关锁，在融资租赁模式下呢，其实这个开关锁是逼迫他的融资租赁客户尽快的把贷款回交回来，就这么简单一个功能。但是呢，每年如果用之前的技术要用掉几千块钱到上万块钱，我们现在用我们现在的技术用几百块钱就可以解决它的核心问题。第二个呢，我觉得核心问题在于初创公司或者商业航天公司要勇于创新，更要善于创新，但是目标一定要定得高一些，是否可以做出来十倍好十倍低的产品去颠覆掉原有的市场。之前我们卫星物联网终端动辄就是几千上万块钱，你说对于物联网客户来讲，这些成本基本上只有贵族才能用得起。所以呢，就是我们在看啊，就是如何能够降低终端成本，是我们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就回看地面网物联网的终端，每一个终端其实只要每一个芯片其实只要$1。今天我还带来了一个芯片，我们跟国内的厂商去合作的芯片企业，之前几百美金的芯片，我们通过对地面物联网芯片的简单的协议站重构，5G NT 协议站重构，就可以让一个$1的芯片直接上星。这样的话，其实就用跨产业融合和创新的方式，哎，也没有去硬掰去自己留一款芯片，而是复用好地面的产业链，去做到产业成百倍下降成本的这样一个逻辑。第三个就是全球化，如果卫星通信不做到全球化，一定是一个亏本的买卖。为什么这么说呢？卫星通信和地面通信有本质上的区别，地面通信是蜂窝通信，是区型覆盖，而卫星通信上天之后就是全球覆盖，尤其是地轨卫星，每秒是7.4公里的移动速度，有效固定中国的时间每天不超过3%，所以这个要求我们把卫星通信必须在全球落地。 Starlink 星链落地了160个国家，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佐证。所以对于中国企业来讲，如何做到叫本地化的全球化运营，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鹏鹕宇其实分析完以上的几个难点之后呢，我们稳扎稳打，经过4年的打磨，包括产品，包括解决方案，目前呢，我们认为我们能够给全球的客户提供性价比最高的中国的卫星物联网方案。目前我们已经在重机行业、无人机监测行业、环境监测行业、人员应急行业等等吧，已经在22个国家落地了相应的试点业务。
3: 嗯，那像你刚才介绍的这个民营商业航天这样一个产业未来的这个空间，我想我们是每个人都在期待的，但是它现实面临的问题其实也不少，比如说大家会说这个盈利的周期长，还有重复布局等等啊。在这样一个现状之下，俊明怎么样思考我们现在商业航天赛道的这个行业红利和竞争格局，而民企在其中它的核心优势和突破口又是什么？
4: 对，我觉得核心优势在于它的定位，它一定还是不为国家整个航天的体系，并且在从中的话应该迈入一个协同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啊。就其实我们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国家队过去传统的航天类似郑和下西洋，它其实更多的是什么呢？输出政治啊、国防安全啊，输出一套标准，吸引人才进入这个赛道内。但是我们现在的商业航天更多像哥伦布探海，哪怕是国家支持的，它的经济利益跟国家战略二者是双轮驱动，不可偏废的。就其实这个是既是一个
2: 本，说白了就是卫星物联网运营商的角色开放给我们民营企业，这个是全国以乃至是全球第一个针对于卫星物联网这个单独的赛道给予规范化运营发牌照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作为初创公司，我们很开心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也正在积极申报这样的一个牌照。然后关于整个产业链来讲呢，我觉得现在整个的产业链非常的长，商业航天的产业链非常的长，没有一家企业能够把从头做到尾， 所以在我们这个产业里面，经常讲。

啊，就不是说谁替代谁，而是到底你能在你的环节里面发挥什么样巨大的作用。所以棚户宇现在在整个产业延展上呢，我们现在在做三个方向的实践。第一个是向上实践，我们不发卫星，我们盘活现有的卫星资源，所以我们会和现有的卫星资源去卫星运营商去合作，用现在低成本的闲置的卫星去做全球的运营，然后同时通过我们的5G内协议站，让现在的卫星更好用，然后让以前闲置的卫星产生新的价值和新的服务，有点像太空界的滴滴的模式，把以前相对落后或者是落后的通信协议改造成一个比较先进的通信协议，来降本增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横向的拓展，刚才也展示了我们现在跟国内的地面芯片厂商去做的就是跨界式创新，把以前非常便宜的或者非常先进的地面的 5G 的产业链复用到卫星的产业链上，这样的话既可以降低研发的成本，又可以降低研发的周期，同时可以站在中国 5G 的肩膀上去做卫星，用地面去建卷太空的逻辑。所以在我们整个的商业模式上，我们终端和自费的成本下降得非常快。第三个是下游，下游的话我觉得就更重要了，就是跟客户的深度绑定。我们现在其实跟中国的国央企，尤其是走出去的场景，绑定得非常深。我们希望能够在重机啊，然后包括无人机，包括环境监测等领域，做成中国出海的全球之眼。同时呢，我们也正在推动在全球落地我们各个国家的卫星网业务，让中国的卫星物联网解决方案能够照耀全球。然后在整个的不做的层面，或者说我们原则的层面，第一个，我们不追风口，就是不做，我们只做卫星物联网赛道，不做卫星宽带，不做遥感，不做制造。第二呢，就是我们不会去，我们会采用的是轻量化运营的方式，我们不投基建，我们把钱全都投在了协议站研发和产品研发上。第三个呢，我们是不闭门造车，我们现在的身影基本上活跃在客户的现场，包括印尼的。

0: 是晚上20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创新竞技场上当先锋，挑大梁，领跑新领域新赛道。民营经济促进法助力民企培育新质生产力。
4: 在我身后有超过60000张的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
3: 国内日均 token 调用量2年增长超1000倍，国产大模型加大力度适配国产算力芯，
5: 要进行大量的这个计算。像您刚才讲的，那有140万一次的调用，那在2年提升了接近1000倍。其实像这么大规模的这么快速的增长，其实是前所未有的。那在我们国内的芯片企业来看，其实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说所谓的一个国内芯片企业的一个创业的风口，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说为中国的整个的未来10年20年人工智能整体的产业的一个基础建设的一个开端。那这种基础建设实际上
6: 上面的话，在某一些比如说在这个推理的使用的一些成熟制程的这个芯片上面，还有一些成熟制程的这个存储这些方面的话呢，现在的供应量已经逐渐的上来，而且基本上能够满足这个整个我们的这种算力的需求。但是也要看到呢，的确在还有很多方面，比如说在这个 GPU 的先进制程方面的这个4纳米以上啊，在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应能力。在这个包括高带宽的这个存储芯片上面的话呢，也还是刚刚开始有一些企业应该说填补了一些空白，但整体上来讲呢，就是说无论是它的稳定性也好，还是功耗也好，现在还是比较高，是吧？所以呢这些方面的话呢还是需要追赶。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这个之前的话呢，英伟达它形成的这个CUDA的这种生态，它已经聚集了很多的开发者和这个企业的应用，所以的话呢可能我们现在形成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这种软件和硬件适配的生态也需要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可能更加艰难的一个基础性的就是设备啊，因为这个它美国不但是它自己的设备不能卖给我们，其他国家啊，只要这个有他们美国的个要素的15%吧，好像以上的话呢，它是穿透性的规则，无论是你荷兰的也好，韩国的也好，日本的也好，所以你都不能卖给我们。所以呢就是说在设备方面的这个制约的话呢，应该说很大程度的话呢，能够就是也是在这个影响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生态的这种发展。所以呢就是说需要攻坚克难的地方还非常多，但是呢你从现在我们发展的这个速度啊，包括摩尔县城的这样的企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几年的时间里面，那么现在呢就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种程度，所以呢你应该能够感受到，就是说这些难关的话，那最终啊不管时间的
5: 程度就比这个就高于这个人工智能的很多的芯片。那过去5年呢，我们设计了5颗芯片，那我们累计投入的研发的这个资金超过了50个亿，那我们企业的员工有70%以上都是这个研发人员，那我们申请了这个超过2000份的这个专利。所以你像我们在过去这个1年多的时间，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有挑战的事情，我们把超过10000张的这种 GPU 连接在一起，做成一个高性能的超大的一个智算的集群，那就像一个超级的科学装置一样。那我们在这个装置上，我们可以来训练万亿参数的大模型，然后我们可以提供给各行各业科研单位来利用人工智能在很多前沿的科技上做探索。所以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软的实力。那软实力方面，其实我们在生态方面，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和企业的这个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像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大模型的公司，那我们都有非常深度的这个整合。那我们很多现在主流的大模型，包括很多的开发工具，都已经能够在我们这样的人工智能这个芯片的算力的平台上非常高性能的来运行。所以我们的开发者社区的开发者其实整个人数也超过了这个50万啊。所以那回到这个民营经济这个促进法，那这个法律实行了大概1年多这个以来，我们能像我们

0: 企业其实我们能非常切实的感受到说，哎，这个在融资的这个渠道上，在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上，各方面其实有非常大的这个改善。我们的企业呢，2020年成立的，到现在也就不到6年时间，在2025年底我们就登陆了科创板，在这个我们也是借了政策的东风，那政府也非常的扶持和指导我们，那么登陆科创板就使得我们也更敢投入，然后去解决更难的课题。所以我们感觉民营经济法促进法对企业实际上是有一个很实打实的一个帮助。
1: 没错，其实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要想可持续发展，它的核心就是要稳健经营，而在这方面民营经济促进法是给了很好的一个赋能的。那结合这种赋能，刘老师觉得我们的这些国内 AI 算力芯片企业啊，接下来要想实现从粗放发展到精益深耕的这样一个转变啊，那么他们在优化经营模式、平衡研发和盈利等方面有哪些现实的路径可以参考和遵循？
2: 我再补充一个细节啊，就摩尔县城呢，他们在提出申请到上市的话只用了80多天的时间啊。那么这个时间的话，应该说在中国的这个 A 股这个上市的这个进程当中的话呢，也是创了一个记录。也就是说它有，只要有核心的这个技术是吧，那么在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营商环境里面就会得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支持。而且呢，这个在民营经济法里面呢，这个民营经济被称为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但是我们现在把它放到这个人工智能啊，尤其是在芯片这个领域里面呢，它就不光是个生力军了，它是主力军啊。所以呢，现在呢，这些企业的话呢，在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得到了政府也好、地方基金也好各方面的这个支持，尤其现在的话呢，在资本市场上，大家都这个最追捧的就是这个相关的这个硬件的，尤其是这样的一些芯片企业。但是呢，这是好事儿啊，就对你们来说的话呢，这个大家去追捧，然后呢，这个股市涨得很好，大家肯定乐见其成。但是啊，就是可能就是这样的股市的这样的一个气氛的话呢，会形成一个比较浮躁的这样的一些气氛。而且呢，这些上市公司里面很多的话呢，还有地方政府的一些基金呐、啊，或者是
0: 涉及到整个产业链，像我们的芯片做得更好，其实我们可以促进这个服务器的产业的改进，那会进而促进整个大型的复杂的计算中心的改进。那计算中心反过来会要求构建计算中心的这个计算、存储、网络、

0: 央视财经评论，今天来关注取得开门红的造船业。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全面增长，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46%，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195.2%，截止到3月底，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43.6%。三大指标领跑全球，背后的支撑是什么？我国造船业在向新向绿方面取得了哪些新突破？从规模引领向质量引领，面对全球航运绿色低碳转型的大趋势，接下来造船业如何提质增效再加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谢宇荣，欢迎您；另外一位是财经评论员苏丁春，欢迎二位。首先来了解一下造船业的强劲增长势头。
1: 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效率，也反映出我国造船交付能力不断提升。
2: 实现了单个企业的竞争向产业生态体系竞争的一个跃迁，从效率来看，它极大地激发了产业的一个规模效应。我们在一个区域里集中了造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造一艘船的时间就会大大地缩短，成本也会明显降低。
1: 在江苏启东，这里正在打造千亿级海工船舶产业集群，向海上服饰生产储卸油船和服饰液化天然气生产储卸装置这样的主流海工装备成了这里的明星产品。近来造船业产能在加速提升。
3: 这里是大连长兴岛的一个造船基地，

0: 我身后的船坞正在注水，待水位达到10米以上，坞内船舶便将集体出坞。接下来将进入西装和系统调试的阶段，大约在3个多月后就能够正式交付出口。
1: 不远处的码头上，记者看到还有4艘超大型邮轮正整装待发，等待交付。企业负责人表示，当前邮船的运力市场需求旺盛，能否更快交付成了获得订单的决定性因素。为此，他们先在装备上下功夫，配置了2000吨级龙门吊。目前我国生产的邮轮国产化水平在85%以上，和海外其他主要造船基地相比，国内船厂在保证效率的同时，生产规模更大，成本也更低。从构建产业集群提高国产化率，到引入 AI 技术让传统产业插上科技的翅膀，中国造船业已经走上全流程升级变革的道路，不仅要造得多，更要造得精，巩固提升船舶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2: 刚刚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这3个指标，叫做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这3个数据都很好。所以先想问一下谢所长，您看到了这3个数据之后，您首先想到的亮点是什么？
3: 确实这3大核心指标哈、大幅增长，且世界领跑，确实是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但其实呢，在这个成绩呢，并不是一时取得的成绩，是我们造船业长期厚积薄发的一个体现啊。因为在此之前呢，我们的造船业在这3大指标已经连续16年保持了世界领跑这样一个状态，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量的积累。但其实呢，我们现在造船业的领先已经远远不止于订单数量的领先，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实现了一个从满足需求向创造需求这样一个转变，从世界工厂向创新引擎的一个转变。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更多的是一个被动接单的一个供给者，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升级成为一个主动去引领需求啊，去引领未来的这样一个创造者的一个角色的转变。那么这种能力的跃升呢，首先体现在我们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那么全球造船业皇冠上的3颗明珠，我们一颗一颗的取了下来，比如像我们的大型的 LNG 船，我们已经实现了国产化率的80%啊。再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国产的大型邮轮，从我们的首航到现在的批量化的建造，也就是说整个全球这个高端造船业的门槛已经被中国切切实实的拉下来了。另外呢，就是在比如说在智能化绿色化方面，其实可能很多现在还在这个技术路线呀，关于它的这些这种概念的落地方面还有一些摇摆，但是中国的造船业并没有说等这个需求啊，这个客户是切实的把这个需求提出来了写出来了再去行动，而是去主动的探索。也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在主动的去创造需求。我们其实用一次次成功的交付向世界证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航线的智能优化能给你省多少油，我们对船体的这种实时的监测能够为你这个风险降低多少，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切实的感受，船东感受得到，那么他就会从就他的这种感受就会转化成为一种订单，这就是这个供给创造需求的力量。
4: 那么我们只是做一些早年的这个低端啊、代工啊这样的，完全摆脱了那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从造的出到造的好这样的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是这16年持续领跑的一个核心底气。此外，其实我还有一个特别关注的点，就是我们已经领跑了16年了。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今年的1季度还跑出加速度了，那么这个恐怕就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我们的规模经济的作用，就是像我们现在对品质的一个坚守、对极致的一个卓越的追求，还有对这个技术这个方面的持续的突破和引领，以及我们国家对整个海洋经济然后海洋强国的一个重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整个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其实我们反而是脱颖而出的。所以近年来我们看到从我们的航母呀到不断升级的这个 LNG 船呀，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爱达魔都号、爱达花城号大邮轮，其实都在持续彰显着这个量稳制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这个我觉得是成为了我们持续领先的一个核心的密码。
2: 刚刚二位都给我们详细讲述了数据背后的一个底层逻辑，也都提到了高质量发展，其实绿色发展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今年1季度甲醇、 LNG、 纯电动这些新能源动力船舶也密集交付，批量下线，绿色技术全面突破，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的方向来转型。
1: 今年1季度，我国自研的鲲系列15000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顺利交付，每年可减少约12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天山号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船交付，采用最新一代双燃料系统，排放满足全球最苛刻标准。

0: 创新十九轮国内首艘单一甲醇燃料江海直达散货船交付，二氧化碳排放减少90%，硫氧化物几乎实现零排放。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不仅绿色船舶取得好成绩，今年我国将在高技术、高附加值船型上持续发力，扩大市场。
2: 另外，我们还看到一个数据，就是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舃订单的国际市场份额达到了80.2%，也就是占到了1/4还要强一些。怎么会有这么高的一个数据？谢所长。
3: 确实这80%的这样一个数据，这个样一个市场份额，就意味着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全球每交付10艘这种绿色船舶，有8艘就是中国制造的啊。那么其实呢，在中国在这个领域，它其实交付的不仅仅是一条船、一个产品，它交付的其实是一整套经过验证的可以非复制推广的一个中国方案啊。就先从效率方面来说的话，就是说
4: 这个里面，然后数字化的这个数字的这个支撑手段，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数字孪生技术，和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大邮轮建造的时候用的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VR 的技术，还有包括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数字化的全套系统，然后去实现这个就是巨系统的一个制造的落实和整个的这个绿色向新的实现。然后这个里面的话，其实是在从这个战略上来讲的话，多年前是突破了很多的发达国家的壁垒，因为他们前期我们的制造业发展非常快，然后他们无论是在材料上，还是在评级上，还是在标准上，实际上跟我们都有多项的互动，而我们呢，其实没有在这个限制领域这个里面，然后就是去供给侧这个停滞不前，而是实现了一个飞跃式的突破。那么在实现突破之后，这种突破是绿色赋能、智能突围的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说它不是单点的突破，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性的一个推进。所以到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每一步都贴合着全球产业的趋势，然后更彰显着我们造船业的一个硬实力与大国的担当。
2: 其实我们知道每一个大型的产业都是需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合作的，当然这其中也有竞争的关系啊。所以谢所长，您觉得在竞争和合作当中，哪个关键点需要我们格外的关注？
3: 确实中国的造船业，它其实现在真正的竞争力并不在于我们单打独斗的这方面的强啊，我们现在的竞争力更多的体现在我们其实是能够带动整条产业链的一个共同的成长，而且我们把这种
2: 驰骋深蓝，为海洋强国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0: 瓶流量快速转化为高原文旅的人气，不少观众循着剧中镜头奔赴取景地实地打卡，青海旅游搜索量一度暴涨210%。
1: 来到了这个景点之后，我感觉设身处地的可以感受到当地人民的一些生活，也是更加的了解到了保护藏羚羊的这个重要性，觉得今天总体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旅程。
2: 道路都非常方便，需要大家伙儿来这儿身临其境的跑一趟，才能体会到大自然的风景给我们带来的生活上面和我们心理上面的这种安慰。
0: 生命树取景地德令哈顺势拿出一套沉浸式文旅的新玩法，游客可以打卡取景地和剧中人进行互动。来到这里，游客不是看景，是体验；不是观光，是入戏。
3: 觉得这边风景就特别壮观，跟我之前去过的很多城市都不一样，就是感觉西北这边风景特别的震撼。
0: 一棵生命树火了一座城，以生命树取景地为核心的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比去年涨了80%。
4: 自电视剧《生命树》走红以后，今年前五个月，这些旅游生态线路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94万人次，大幅度带动了沿途民宿、餐饮、户外装备、本地向导服务等上下游配套消费。
0: 如果说四度带火的是红色旅游，生命树带火的是生态旅游，那么总台大剧主角带火的就是传统文化，让秦腔这门古老艺术破圈了。
5: 我其实从小我就接触到秦腔了，我们叫唱大戏，最近这个电视剧一播吧，又唤起了小时候的这种童年的记忆吧。
6: 因为我看那个一秦娥的这个一生，我觉得让我对秦腔的更了解了。
7: 大约每场都1000多人，这次特点呢，就是年轻人增多了，从全国各地，订票来飞过来的人比较多，就是比过去的年轻人的观众增加比在3-4成。
0: 更有代入感、体验感的玩法是穿着老戏服打卡，跟

0: NPC 扮演的秦腔民伶对戏，拍完照发朋友圈，配文都不用想，今天我是主角。主角拍摄地最近也是人气高涨，老旧厂房摇身一变成为新晋网红，园区民宿一房难求，特色餐馆座无虚席，文创周边热销断货，一条完整文旅消费链条高效运转了起来。
1: 一个不错的一个形式，比如说客人在吃饭的时候，在某个区域他们表演秦腔的话，就是可以边吃饭边欣赏当地的一个特色，然后感受一下文化。对，
0: 还有一群人为了一部方言电影奔赴潮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广东汕头潮阳区的取景地成为游客们争相到访打卡的新地标。
2: 我们都是用尽全力在拍的，它不只是潮汕人，它是属于中国的东西，全中国人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祖辈都很讲情义。我很庆幸我生长在潮汕，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然后从小耳濡目染了很多很多的潮汕的最淳朴的原始的生活的感受等等，让我们好像创作的宝矿挖不完。
0: 古橄榄树下，老厝巷道旁，人头攒动，游客专程赶来，只为亲身走进电影中的场景，感受那份跨越代际、跨越海峡的深情。
3: 我这边是从福建过来，因为看了给阿嬷的情书，感觉很感动，所以特意来她的取景地来看一下，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4: 这个阿嬷这个拍摄的摄影地，真的有点沉浸在这个情感之中的感觉。
0: 这棵历经500多年风雨的橄榄树，以前只有村民路过，现在一天有1000多人。
5: 非常非常激动，整个人的心率一直在200多左右的，这个运动太吸引我了。
0: 在赛道上追求速度与激情，从来都不是大男孩们的专属。成都女孩冯丽丹体验赛车3个月后，就花
6: 因为我们有特惠转场嘛，
7: 是吧？这个
0: 饶晨是一家房车租赁公司的员工，他告诉我们，租车公司的车分布在不同城市，客人在异地还车后，车子得空车开到下一个取车点。为了减少车辆空跑的成本，商家会低价放出需要转场房车。很多资深的房车租赁爱好者专门租赁这种转场车，商家也降低了转场的成本。记者了解到，这家房车公司在2019年成立，最初全国有1000台房车，现在在全国已经拥有2000多台房车。在成都的房车租赁中心，进入暑假阶段，房车的订单已经预定过半。
6: 从1月份到6月份的话，总共是基本上出租了1600多次，然后我们总共房车的话是116台左右。7月份的订单现在已经预定了有90多台了，最晚的到国庆的都已经有预定了。
0: 最近，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推出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专门支持赛车、房车这类特色消费新业态。不管是赛道飞驰还是房车旅居，这种体验式、悦己式的消费需求也延伸到陪伴型消费赛道，火热。
8: AI 消费电子产品呢，已经成为了我们赛博生活标配。AI 眼镜、降噪翻译耳机、陪伴机器人、航拍无人机，全品类 AI 智能硬件多点开花，成为新消费赛道里最亮眼的新主角、新增量。
0: 今年上半年 AI 眼镜、AI 玩具、无人机、机器人等华强北 AI 8骏成为消费新热门。
9: 华强北的耳机，
10: 准备买个支架。
11: 我今天买这个无人机
12: 相机呀、啊、你看这么大就还能照相。
13: 这个之前没有见过，因为它好小嘛，感觉特别 Q， 就很可爱。科技改善生活，真的是，以前的话肯定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0: AI 眼镜是华强北 AI 8骏里最火条牵引全局的牛鼻子。最近半年，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各项新政密集出台。7月9日，商务部等9部门就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零售加新生态不断挖掘潜力，将进一步提升消费者体验，释放消费新活力。
14: 对零售企业而言，文件从布局优化、供给提升、业态创新、数字化转型、竞争环境改善等方面，为零售企业创新发展指明了发力点。零售业加快创新发展，有助于丰富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等消费供给，有助于为消费者提供放心、舒心的线上线下消费体验，让消

0: 消费者愿意消费，敢于消费，乐于消费。
1: 这一圈下来呢，我的直观感受是我国体量超50万亿元的消费市场涌现出几个鲜明的标签：心动、新潮、酷炫。大家的消费理念早已悄悄迭代，不再单纯追捧实物商品，更心甘情愿为体验、情绪和心头热爱买单。实物开局，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密集出台，持续发力。再加上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天然优势，新供给、新需求、新消费的精彩才刚刚启程。广阔蓝海蕴藏无限机遇和惊喜。好的，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再会。

0: 测效果屏头顶的天幕，多块屏幕联动，实时播放炫彩画面，孩子们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
1: 好，小朋友们，大家可以来到场地上，站在我们地标是不是可以？
2: 好，我们本轮游戏啊，每轮游戏最多可以八个玩家一起来到场地上面进行体验。好，我们站到指定位置之后，可以尝试一下用左手来击打黄色的方块，右手击打绿色的方块。
0: 在这个被称为 Mirror 奇境派对的特殊影院，孩子们可以跟眼前的 VR 大屏互动，各种趣味游戏轮番登场，孩子们在放映厅里自由穿梭，每一个动作都被实时捕捉并投射在剧幕上，孩子们在欢乐的氛围中感受到了虚拟与现实同屏的神奇体验。
3: 就是我这一次是第一次办这种大型的生日派对，然后我觉得过来了之后，反正应该会比我以前过的生日过得更开心一些，它会让你有那种感觉，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话会让人感觉跟平常不一样，就很新奇，所以才会更好玩。
0: 记者了解到，这样一场体验用时2个小时左右，和一场电影的时长差不多。20人左右的包场价格在3980元，差不多一个人不到200元。把孩子的生日派对安排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影院，是这位妈妈送给孩子的生日惊喜。
4: 就很酷炫吧？以前就很单一，以前就想在餐厅啊，然后把餐厅的包间布置一下呀，反正就是这种。带着孩子一起玩的啊，但是很少有这种形式吧，我觉得也挺创新的。
0: 一场生日派对只是这间影厅的其中一种打开方式，由于拆掉了传统影厅阶梯坡度和固定座椅，再搭配可以互动的大屏幕，整个放映厅拥有了随时变身的可塑性。
5: 在这个还值到50%。
6: 对，那比如说原来大概多少？天天营业额？
7: 原来我们一天可能有个2-3千块钱。
6: 现在呢？
7: 对，现在那就5000-6000。对，
8: 50-98，
9: 一共开场开了50多场，吸引到的那个球迷观众1700多人。
0: 球迷在电影院看体育赛事直播，这是球迷的新体验，也是电影院多元化经营的一个新尝试。
10: 我们白天其实是从早上10点开始了电影的第一个场次，然后基本上呢晚上呢最晚其实也是10点钟是最后一个场次，可是今年的世界杯基本上的时间是晚上22:50或者23:50，或者是早上3点，或者是早上5:50，所以它就刚好呢跟咱们错开了。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是用一个非常空闲的一个时间，或者原来其实是一个没有产生任何收益的时间，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世界杯的一个放映呢，获得了一个新的一个收入的一个空间了。
0: 球迷来电影院看赛事直播，门票怎么买？票价多少呢？
11: 我们呢是通过一个微信小程序，这个价格就是我们跟影院聊的一个价格，对，55元包含爆米花可乐。
10: 其实这个价格对于他们来说还是非常合适，并且是非常亲民的一个价格。

0: 电影的正常票价，这个 CL 厅的它是比较高的，可能在60到80。但是对于这个足球这一次呢，其实我们是使用了一个亲民的，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个错峰的一个概念。
1: 记者发现，在这些可以观看比赛直播的放映厅，没有像传统放映厅那样关闭室内灯光，而是全程开着大灯，但大屏幕上播放的球赛画面依旧清晰细腻，色彩浓郁鲜亮。支持球迷开灯观赛的这款屏幕究竟是如何诞生的？记者来到这间实验室探寻技术奥秘。
2: 它就会造成一个效果，就是它可能光的衰减会非常厉害，所以观众在常规影院的看可能会感觉银幕带来的电影的效果感觉亮度不是特别高。 CLED 这个屏呢，它因为采用了是自发光的技术，也就是在屏幕里面每一个像素点都是一个小灯泡，它可以独立的去发光，而且我们可以做到是每一个灯珠每一个小灯珠都可以进行独立的进行去调温调色。
1: 记者了解到，目前这种 LED 屏除了运用在电影院，还运用在晚会、艺术表演、会展等多个领域。截至2025年底，中国 LED 影厅数量超240个，位居全球第一。其高画质特性增强了观影的沉浸感，也为影院向多业态融合空间发展提供了技术底座。
0: 体育赛事之外呢，其实艺术也是大家在发展的一个方向。那比如说音乐，哎，包括演出，包括这个其他的画展、艺术展，那各种这样的艺术门类呢，很多都会在各个店里面呢找到自己的一个落地的一个东西。
1: 百变观影厅，沉浸式 VR 影院，美食观影厅轮番登场。电影院究竟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3: 我看到了好多人在喝酒，然后在那有一条船，然后旁边好多好多人就在一块跳舞。
4: 这个是比较身临其境的吧，我觉得他们感受完下来跟坐在椅子上去看电影和实际去站在这个电影的环境里面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
1: 单一放映厅转型多元消费综合体，影院该如何探索差异化经营，走出全新增长路径？
5: 这是给这个电影相关产业啊，或者电影的大电影产业，就是电影加产业的这样一种根本性的松绑。
1: 经济半小时，技术迭变，业态换新，电影院还有哪些新的打开方式呢？北京798艺术区曾经的工业老厂区，如今是文艺先锋的集聚地，平日里大家来这里逛展厅看艺术展，可倘若在这片创意园区里开一座电影院，会是怎样的艺术格调呢？
4: 啊，你想看什么电影啊？
6: 咱俩看浪上小怪行吗？
4: 行。
1: 这天下午，田宁带着孩子来这里打卡这家798的 VR 电影院，这里共有15部 VR 电影正在上映，涵盖国风悬疑、科幻冒险等多个主题，单人票价在100元左右。与传统电影院不同，这些电影没有固定的放映时间，观众到店可以自由选片，随时开启专属观影体验。
4: 带孩子们到798这边来感受一下超维的这样的一个VR 的世界，因为之前没有体验过。
1: 这天，田宁一家选择了一部时长25分钟的国风悬疑电影。不同于常见的观影厅，这里没有巨型银幕和固定座椅，整体空间被布置得古香古色，还有身着古装的工作人员在一旁进行剧情引导，观众仿佛进行了时空穿越。短短25分钟的 VR 体验，融合视觉、听觉、触觉、体感多重感官反馈，打破二维银幕的边界。
3: 我看到了好多人在喝酒，然后在那有一条船，然后旁边好多好多人就在一块跳舞，就是在古代唐朝，
6: 就是比看电影的话要有意思。
4: 这个是比较身临其境的吧，我觉得他们感受完下来跟坐在椅子上去看电影和实际去站在这个电影的环境里面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
7: 就是很漂亮的感觉，就是那种撞到墙的那种感觉，很刺激。
1: 记者在场馆内探访后发现，在这个占地3500平米的造梦空间里， 分布着6个不同主题的观影厅，包含全感类、行进交互类、做

0: 观视三种体验模式。而这个影院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同一观影厅可以容纳多位观看不同影片的观众。
1: 这个空间大概是有将近200平，然后我们目前容纳的是有5部影片。像这个空间我们同时可以容纳至少是30到50个人左右进行共同体验。每组观众他们选的内容不同，但是

0: 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做过一些刘三姐呀、啊、一些那个老的影片，我们做集体的放映，针对年轻人呢也会做一些院线的小众的电影。
1: 长影电影院它是有历史文化氛围的，觉得你自己走进了一个历史建筑里去看电影，看文艺的电影，比如说之前来这看的那个牧马人，就会有更强烈的沉浸感和亲近感。
2: 长春坐拥两大城市名片，既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也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就在最近，这两大城市 IP 碰撞在了一起，长影电影院即将落户一汽博物馆。来到这里的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完中国汽车的前世今生，转身走进影院，银幕上疾驰而过的解放卡车或许就停在刚刚路过的展区里。这样的融合让影厅不再千篇一律，静态的展车因有了当年生产它的影像而活了过来，泛黄的胶片因为有了实物的佐证而不再悬浮。在陈涛看来，这类因地制宜的创新实践正是影院转型升级的一个样本。各地影院结合自身特色，深耕多元业态，都能够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沉浸式文旅消费综合体。
3: 我觉得这次新政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就是能够推动哈，我们说电影到电影家，从一个点变成连接成一个面哈。就是以前我们会看到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单个的例子，好像这次的新政其实正在促进我们把这样的一些个案推广出去，然后使得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就是从这样的一个的点变成全国性的啊这样的一种电影家消费文化的一个面儿。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收入173.54亿元，观影人次超4.2亿，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2000亿元。这组数字见证了我国电影行业的全新蜕变。当下艺术影院、科技影院、主题影院竞相涌现，传统影院不再局限于单一银幕放映，不断解锁餐饮、观赛、文创、沉浸式体验等新玩法，重构观影消费新场景。影院多样化经营核心在于挖掘差异化消费需求，培育新型文娱业态，既离不

0: 梭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黄浦江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期而至，上海迈入 AI 之城。
3: 包括我们张江，可能你在100公里的一个半径之内，就可以组织到所有产业链的上下游，能够帮助我们企业走上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2: 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当 AI 从概念走向规模化落地，今年会迎来怎样新变化？
4: 去年已经出现一些苗头了，但我相信今年已经会是百花齐放的状态。
2: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主持人穆占东。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上海。这两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盛大启幕，我们看到机器人来了，大模型来了，算力芯片也来了，可以说这几天的上海啊是特别的热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懂 AI 技术发展到了哪一步，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 AI 新品在不断的落地。这一次呢，将会有超过300件 AI 新品全球首发，有超过1100家的参展商参与到大会的参展当中。那在此之前呢，我们的记者也是专门来到了上海，记录下了紧张的备展时刻，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1: 今天我们为您找来了这样一位特殊的伙伴，并且为他设置了一场有关街头采访的小考，一起来看看他表现怎么样。
2: 这个身高1米7，全身覆盖 3D 编织仿真皮肤，搭载27个自由度灵巧手的机器人，叫做小智，他要完成。

0: 小镇的生态服务负责人。陈经理您好，目前的张江小镇还有哪些赛道属于创业蓝海呢？
1: 您要创业吗？欢迎您来，因为小镇上总能遇到对的人。这个地方呢有600多家的人工智能企业，从算力到大模型到垂类，还有应用和终端，它是 AI 全产业链都有的一个集群。
0: 我还听说在咱们小镇有一句话叫上下楼，就是上下游，是吧？
1: 是的是的，这里是最早喊出这句口号的。那么以前呢可能要跑半个上海才能够找到你的客户，在这里有客户跟我们说头一个星期他就遇到了8波合作伙伴，以前可能要费尽周折才能找到投资人，这里你走进电梯就能遇到。
2: 临近大会开幕，陈双林忙得连轴转，小镇的工作人员正在为大会准备一条打卡路线，串联起 AI 应用商店、 AI 路演中心和水环示范区，展板指引牌每一个细节都要确认到位，确保大会期间充分展示科创成果。不只是 AI 小镇，张江也早已进入到 WAIC 冲刺时间，这片测试场上抓紧调试的也是即将要在大会上亮相的首发新品。
3: 原在原在变形，
2: 3台4足机器狗一秒变身成人形机器人，丝滑的像是提前编排好的机能的 3D 数据来训练模型。
4: 像机器人都是有摄像头的，但是摄像头它只能拍一个2D 的画面啊。那么有了3D 的世界模型以后，它可以从2D 的画面里面，它去推演出整个空间的三维结构是什么样的，它甚至可以去脑补自己没有看到的区域。
2: 魔速空间的英文缩写和上海话模子发音差不多，而模子在上海话里就是够朋友的意思，的确很符合这里的氛围。3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都是产业链上的好伙伴。叶琴开发了一款智能体，专门帮企业寻找供应链。
5: 目前的这个并发的话已经撑满了，所以说呢，理论上应该是新的需求过来是需要再有新的并发。
2: 没想到最近智能体非常受欢迎，眼见最近一周的 token 使用量成倍增长，叶琴急忙下楼去找模组。
6: 昨天达到38、39度了。
7: 哎呀，手机死机了，
8: 太热了，我觉得。
9: 热热热，上海热浪来袭。

0: 现在就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火爆的巨深智能馆，这里究竟有多火热？一阵阵的热浪袭来，再往后啊是展品热，往远处看，我们能看到很多展位，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想要看清展品还得往前挤挤。
1: 你用你的左手就可以去操作，完全可以操作它、哎，去伸一下，
0: 伸一下，
1: 对不对？
0: 哦，我的手肘不动，它也在带动。
1: 没错，它是跟你的动作是一比一的还原的。
0: 那我找一找这个小草莓在哪儿？
1: 草莓的位置，哎，对。
2: 星空猎人上一组，
0: 放下，我松开了，掉下去了。收获了。
3: 一个机械臂，一个手柄，这个机器人如同记者的分身，动作完全同步，精准地完成了小公仔的抓放。200多家巨深智能企业集结于此，208款终端，超过300台真机同台竞技，从大脑到小脑到骨骼肌肉，巨深智能的完整产业链在这里集结完毕。
0: 机器人乐队，他们已经开始上才艺了。
3: 一路逛下来，记者还在 H3 馆见到了不少镇馆之宝。这个正在跳舞的是全球首个和量会上，我们发现人工智能正在从数字空间走向物理世界，机器人正

0: 这些年轻面孔正在创造中国 AI 产业更闪耀的未来。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还有很多人找到了和他们产业相关的新机遇。
1: 我们是

0: 在三江之畔的灌婴古街，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诉说着宜宾的新旧故事。曾经电影《魔童闹海》的一张票根将荧屏热度带到这里，许多游客纷至沓来，在古韵烟火当中读懂了宜宾影融结合的新答卷。
1: 我是外地过来玩的，宜宾的夜景真的把我震撼到了，而且刚才看到好多地标亮灯说跟着电影去旅游，我觉得这种电影加旅游的形式特别的好。
2: 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一火，大家才发现原来哪吒的故乡就在宜宾的翠屏山上，上千年的民间信仰一下子撞上了现代影视的流量，原本安安静静的山林古庙突然涌来了天南地北的游客，他们专程找到翠屏山来，就想亲眼看看哪吒的故乡在哪儿，看看真实的哪吒行宫到底长什么样。
3: 我们得知宜宾这里有一个哪吒行宫，很感兴趣，这次趁暑假专程来游玩参观。
2: 这座祖庙就建在翠屏山半山腰上，占地2000多平方米，顺着山势修了三进院落，主殿的飞檐高高翘起，错落有致地藏在山林间，已经在这儿静静守了上千年。
4: 这座依山而建的哪吒行宫，经海峡两岸共同考证是哪吒祖庙，殿内三太子神像英勇灵动，每年大批台湾地区东南亚
5: 壁画区还原封神故事，全息互动区复刻三大神话实景，借助光影特效踏入莲花仙境，沉浸式感受神话场景。
2: 展厅里藏着互动装置与文化档案。

0: 很多不一样的惊喜。
1: 面唱川剧啊，平时卖点酒。哪吒精神呢，他本来就是坚持自己的本心嘛，善待乡亲邻里，所以这份向善的精神比较打动我。陪着这些街坊长辈们一起听歌闲谈，看到老人们开怀所笑，我内心是十分充塞的。
0: 记者在宜宾深切地感受到哪吒的忠孝和仗义在世代之间悄然传承着。很多观众看完哪吒之魔童闹海，都会联想到宜宾的蜀南竹海。哪吒跟随太乙真人修炼，静心悟道的清幽山林风貌恰好和蜀南竹海忘忧谷翡翠长廊高度契合。这片竹海深处还藏着哪些和神话有关的秘密呢？
2: 蜀南竹海里流传着哪吒秘闻。相传啊，哪吒在莲花重生之后便来到此地开始修心养性。翡翠般的翠绿长廊，仙气隐秘的海中海，整片竹海都是哪吒的世外仙山。万顷竹林的背后还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神话往事，等着游客前来解锁。
0: 借着电影的热度，蜀南竹海在网上搜索量快速上涨，外地来的影迷游客也明显多了起来。景区趁势推出了哪吒主题的沉浸式体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这样就把至观光地的单一定位变身成了神话影视联动的文旅新地标。游客们渐渐多了起来，也催生出了神话主题的全新游玩体验。
2: 幽深壮阔的天泉巨型溶洞，传说是石矶娘娘修行的洞府。在古老神话里，哪吒曾在此和石矶娘娘激烈斗法。亿万年钟乳石形态奇特，溶洞暗河静静流淌，走进这里仿佛踏入了哪吒大战妖魔的奇幻神话现场。
1: 传说当年哪吒在此斗法，掀起地下暗流。天泉溶洞游览面积8万余平方米，地下暗河平均水深1.2米，洞内常年恒温18摄氏度，相比外界酷暑降温10多度。上一年钟乳石伴着潺潺流水，游客泛舟探秘神话场景，尽享夏日清凉时光。
3: 今年暑期景区日均接待游客2600余人次，客流对比去年同期上涨32%，游客结构非常鲜明，亲子研学家庭占比45%，家长带着孩子开展地质科普游玩，年轻游客占到40%，打卡石林溶洞拍摄短视频，依托哪吒、石矶娘娘神话故事，景点热度持续走高，每天都有大批游客慕名前来。
0: 宜宾人还把哪吒的故事融入了日常烟火中，竹海里现挖的笋，刚摘的竹荪蛋，配上当地土鸡、泡椒，起了一堆有意思的名字，听着新鲜，吃着啥味儿？咱们呀，挨个尝尝。
2: 在哪吒修仙的竹海里，长着许多珍稀的食材，每道菜品经过柴火的烹饪之后啊，都充满了哪吒仙气，他们在这里等待着游客们前来品尝，亲自解锁舌尖上的哪吒奇遇。
4: 今天选用的食材是竹海刚采摘的嫩笋，搭配农家土猪肉。
0: 脆嫩鲜笋得名灵珠，恰好呼应哪吒与生俱来的灵珠宿命。山间新生笋尖清爽鲜活，恰似少年不受拘束的坦荡心性。新鲜笋片搭配肉片相融，藏着烟火人间的温度，就像褪去锋芒的灵珠少年在市井烟火里寻得一份平和自在。一口吃下山野清香，瞬间读懂属于宜宾独一份的哪吒浪漫。用深山竹林里的长裙竹荪搭配本地的散养土鸡做成的龙鳞竹荪鸡汤，你想不想尝一尝呢？
5: 竹荪的这个纹理呀，给大家看一下，特别呀像这个敖丙的龙鳞一样。
0: 片片竹荪形如龙鳞，恰好对应龙鳞战甲。温润鸡汤藏着山间清润灵气，恰似少年曾与龙族纠葛过往。汤里清鲜柔和，褪去纷争戾气，如同历经风雨后的哪吒放下对立，寻得人间温柔烟火，一口尽是独享于宜宾的灵韵浪漫。这道名叫风火轮泡椒竹荪蛋的菜

0: 是不是让你立刻联想到哪吒的风火轮？
1: 圆滚滚的竹笋蛋搭配火红泡椒，外形酷似哪吒的风火轮，菜品借用神话元素，风味酸辣爽口，成为游客喜爱的哪吒主题农家菜。
0: 火红泡椒恰似风火轮热烈明艳，软糯竹笋蛋藏在山间清林，热辣鲜爽撞在一起，
2: 四川肇庆本地孩童传统红豆豆成为哪吒经典的服饰。目前宜宾的哪吒形象绝大多数都出自于我手上这个哪吒形象。
0: 一部电影《魔童闹海》，让借着电影这股东风，本土手作和老手艺也跟着销售火爆。去年整套文创产品营收破了1000万元，在这里都可以买到哪些有意思的文创产品呢？
3: 依托哪吒祖庙 IP， 宜宾开放玩偶、盲盒、文创饰品、特色零食等95个品类，300余款，覆盖玩具、文具、非遗、工艺品三大品类。电影热映后，整套文创年营收突破1000万元，其中本土版哪吒年画盲盒上线即热销，稳居销量榜首，是游客必买爆款。
0: 除了烟火满满的地道美食与性价比十足的游览体验，宜宾文旅还精心规划了一条不走回头路的哪吒环线，让外地游客的旅途顺畅又舒心。
4: 我们规划了一条暑假无折返哪吒主题宜宾环线，全程顺道不绕路，性价比拉满。起点呢是翠屏山哪吒祖庙、宜宾哪吒主题文化馆，再到陈塘关龙脊石，接着前往蜀南竹海避暑打卡熊猫院，再到我们的哪吒美食的一个品尝，最后呢直达新闻石海天泉溶洞探秘哪吒斗法秘境。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
1: 想起那一刻，那一瞬间，人还是有一些惧怕的。但是，看到我们的党旗飘扬在前方的时候，大家所有的人都一样，只知道勇往直前，不惧生死。真的是感受到了革命先辈攻克这个庐山关是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也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那句诗词：苍山如海，下雨什么？
2: 残阳如血。
1: 对，残阳如血，真的是不忘历史，好好学习吧，珍惜当下的华夏盛世，为祖国建设继续努力。
0: 忆前额娄山关穿越了90多年的时光，至今读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当年红军打了胜仗，老百姓送来粗粮饭慰问，今天游客也可以在这里吃一顿红军饭，体验一下胜利的滋味。
3: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胜利食堂，那我们刚刚看过了娄山关的风景，感受了娄山关大捷的石江演出，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这里吃一顿红军的庆功宴。
4: 是的，在娄山关大捷之后，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拥护红军、慰问红军，是送来了粗粮饭，这也就是红军饭的由来。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吃的这一桌呢，也可以说是新时代的庆功宴。
0: 一桌简单的饭菜却有着不简单的意义，玉米、南瓜、窝窝头、杂粮饭，这些都是当年红军行军路上吃过的食物。吃着这样的庆功宴，我们更加体会到了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在娄山关不仅有胜利食堂，还有胜利邮局，在这里你可以写一封红色书信，盖上胜利邮戳，把这份来自娄山关的红色记忆寄给远方的亲朋好友。
3: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呢是胜利邮局，那拿我们的四度票的票根来到这里，很多我们娄山关自己文创的产品是可以打85折的哦。
4: 是的，而且胜利邮局是以胜利为名，以此来纪念1935年娄山关大捷。在这里你还可以实实在在的写一封红色的书信，盖上我们的胜利邮戳，把这份红色记忆寄向远方。
3: 嗯，非常的有意义啊。
4: 是的，
0: 毛茸茸的手雷、可爱的炸药包、迷你冲锋号，这些文创产品让红色文化以一种年轻的方式走进了大家的生活。
4: 这个呢是一个胜利护照，打开之后啊，它有沿途的各个的旅游景点的点位，我们可以沿途都来打卡，拿回家去呢也是非常的有纪念意义。
0: 四度热映后，贵州重磅推出系列银旅联动惠民措施，依托影片全程贵州取景的独特优势，以观影免游景区、票根畅享消费创新模式，持续升级票根经济，让影视流量精准转化为文旅热度、消费增量，解锁全域文旅融合新玩法。在娄山关景区，凭电影票根就能享受到各种优惠。
4: 四度这个电影上映之后呢，因为里面有涉及到很多娄山关的一个场景，所以说我们也联动了这个四度的影片，在我们娄山关景区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其中呢就包含凭电影四度这个票根可以到我们娄山关景区享受摆渡车的85折优惠。第二个呢就是诗词馆免费参观，门票是免费的。第三个就是到了我们娄山关之后，现场的一些场景，一个胜利食堂、胜利邮局，包括我们云剑窑烤、云剑西风台，这些

0: 的一个消费场景的一个消费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
1: 数据显示，四度上映后凭票根来到娄山观景区的外地游客已经达到3万多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0%左右。游客来到遵义，除了体验红色文化，还可以欣赏遵义浓郁的风土人情。乌江寨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慢下来静下来的地方。

0: 吉水人，他从小就跟着奶奶做勺汤圆。随着四渡电影的热映，来吉水土城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店里的生意也越来越火。
1: 生意还不错。
2: 一天能卖多少？
1: 一天1000多块呢。游客还是很多的，现在是暑假嘛，暑假的时候那些来避暑的他都会带孩子到我们土城来，因为这里是红色旅游根据地嘛。那个四渡放映了过后，对啊，很多人都来这里，他们想来看一下一渡到底是什么样子。
0: 四渡上映后，前来土城打卡的游客越来越多，一部电影带火了一座古镇。土城不仅仅是一座古镇，更是一座活着的红色博物馆。一渡渡口、青杠坡、战斗遗址，游客们在景点争相打卡留念。
3: 四渡电影上映之后，游客量很多，我们来的外地的游客，尤其是像四川成都来了之后呢，他首先来看的时候是说围绕这个电影很多场景他会去看。整个四渡上映以来的话，我们整个土城景区的游客量我们也做了一个数据。
0: 瀑布、佛光岩等赤水河壮阔河谷地貌，展现了当年红军转战的险峻自然环境。
4: 咱们赤水啊，是位于贵州省的最西北部，是全国唯一一个以行政区划命名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0: 这里不仅有红色历史，更有绝美的自然风光。赤水大瀑布就是赤水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之一。
4: 那站在这个地方，可以把赤水大瀑布的全景啊一览无遗，同时呢，也可以将四周特别原始、古朴的一个森林秘境呢和它结合起来，显得十分的相得益彰、气势磅礴。
5: 而且现在这个时候正是丰水期啊，所以我们后边的瀑布特别的震撼，也特别的美丽。
0: 站在神龟观瀑观景台，赤水大瀑布的全景尽收眼底。丰水期的瀑布气势磅礴，水雾弥漫，与周围原始古朴的森林秘境融为一体，美得让人窒息。
5: 我们现在在近距离的感受这个瀑布啊，这个瀑布的水雾特别的大，有点向下毛毛细雨。
4: 是的，咱们赤水大瀑布被称为是中国丹霞第一瀑，它高有76米，宽80余米。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非常亲身的感受得到瀑布的磅礴气势以及它扑面而来的水雾了。那么在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呢，在水潭里还会出现非常好看的七色彩虹，像您今天这样子一袭白裙的话呢，是非常的出片的。
0: 中国丹霞第一瀑果然名不虚传，站在瀑底，水雾扑面而来，就像下着毛毛细雨，这样的美景怎么能不来打卡呢？在赤水还有一道特别的宴席，您千万不要错过。
5: 我面前的就是我们赤水非常有名的熊猫宴了。为什么叫熊猫宴呀？
4: 对，1000余米的巨大的红色的岩壁哈，它就是我们这个景区的核心的景点。
5: 对，
4: 特别是当午后的阳光啊，透过我们这个瀑布的水雾照射在赤壁上的时候呢，你会感觉有佛光普照的感觉。

0: 5:05至15:30，成交价格同业为当天收盘价，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此前在科创板、创业板实行，现在进一步推广到主板，覆盖全部 A 股及沪深 ETF。
1: 盘后交易对于机构大额资金来说，可以用收盘价完成大额的调仓，这就避免了对盘中价格造成冲击，也能减少尾盘的异动，让股价走势更加平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市。
0: 此外，本次交易新规调整还包括沪市基金收盘交易方式调整。根据新规，上交所基金收盘阶段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形成收盘价。
2: 整个的交易制度，我们看到大的变化其实提升定价效率，提升证券本身的市场的容量和市场宽度。那从市场的层面来说，减少更多的操纵的空间，盘中流动性冲击也会变小，中交易也会变得更加的稳定。
0: 对于 A 股这一揽子交易新规，姜老师，您觉得这背后的逻辑和方向是什么？那么从今天 A 股的整体表现来看，是不是对于新规的落地产生了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呢？

0: 我觉得这一篮子这个优化调整的这个背后的逻辑哈，主要是要完善资本市场的一个交易一个基础的制度，从而呢更好的保护投资者利益哈。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么一篮子的交易制度优化，它其实是我们这个背景，是我们全面落实这个注册制改革之后，那么资本市场的进一步的深化改革的一个一系列的一个政策，既包括了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一个统一完善，也包含了就是对于促进资本上的一个更高质量发展的这么满足这么一个要求。那么我们说在这个全面注册制纵深推进的这个背景之下，其实这个一级市场，也就是说从这个发行啊，
1: 那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大的比如说像社保基金啊等一些大基金，那么它在整个调仓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有很多的小散户啊都会进行观望，那么对于这个价格冲击来说呢，可能就会造成一个短时间的这种脉冲的冲击。那如果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它就可以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盘后进行一个整体的调整。那在这个调整当中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些大资金呢，它可能在整个的交易当中啊就比较丝滑的隐身了。那这种隐身呢，不是我们说的这个公开公正透明意义上的隐身，而是一个在市场波动的冲击上的隐身，就使得整个市场的这个交易的平稳度呢实际上是更强了。那第二方面呢，实际上也能够看到它的效率确实是提高了。我们都知道很多的基金啊，实际上它都是要以当日的这个收盘价来算它的净值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的这个基金它可能就要在这个尾盘最后的几分钟内进行一个交易，进行一个冲击，甚至呢我们看到它会在这个尾盘交易当中产生一些比如说要操纵一些价格呀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存在，以提高自己的这个净值和整体的这样的。
0: 其实也体现我们整个市场现在变得结构变得更好，治理变得更完善，所以呢还有就是说我这个科创板和这个这些创业板他们的这个 ST 股票已经就是一个20%甚至北交所是30%的涨跌幅。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现在有一些放开，而且比如说在这个新的背景之下，就是这个制度它带来的对投资者保护的好处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它的弊端会越来越明显。第一个它这个弊端就是说我这个价格发现不充分，这个风险释放不充分，我一个不好的公司然后我有利空，但是呢我不能一次跌到位，我只能每天100%要花很多天连续跌停板，或者有什么利好重组我就挨个涨停板要花很长的时间。那么如果说我一次涨到位或者一次跌到位，其实很容易会出现我的对手盘，就会有一个锚定一个最终的资本价格，这样其实市场是非常有效率的。目前这种安排呢就会说没有效率。第二个呢，就我们很多投资者他是有融资盘的，就我可能买卖这个股票我是有融资的，但是我这么一天天卖不出去好多个交易日，其实对我的成本也是很大。第三个，我们说资本市场它就是要服务这个实体经济，对吧？那我就是要优胜劣汰，就应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实现一个价值发现。那我这个股票它长期一直这个跌，对吧？它老退不出去，其实会延缓它的退市。我们现在有这个市值退市，当你加速允许它不是5%，10%下跌，它可以更快的达到这个面值退市，它就早点退市，实现一个优胜劣汰。那么这种制度呢，其实也会要求对投资者就是自我这个风险识别能力要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其实你看海外市场它其实没有这个涨跌停，那一次会跌到10%，这种背景下其实投资者就反而会不得不去提高自己的风险意识，就是我是没有一个5%的保护的，我必须要去有一个风险应对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担心投资者担心投机风险会被放大，就是这个波幅扩大也是正常的，因为本来这些股票就是高风险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理解就是这个 ST 新案子股票它不是一个需要被保护风险的资产，它是一个它的定价它的风险需要充分定价的资产。那我们现在监管层通过这个制度安排，就是更好的发现它的价格，更快的让它的价格回归本源，从而更好的引导投资者去。

0: 平台补贴市场竞争状况调查，规范行业竞争乱象。
1: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还在不断完善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法治支撑。今年二月正式实施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
2: 非常鲜明的例子表现出来，就是说这样一种内卷式竞争呢，不会有真正的赢家。因为我们看到啊，这种平台货运业它实际上是凭借着算法和这种排他规则来实现这种内卷的竞争。它名义上是一种内卷，实际上它就是一种不正当的竞争。它不断从这个多个维度侵害了这样一种这个从业者的利益，而且呢也最终会侵害到消费者的利益。我们一层一层去说它，一个是从这个同城运输业的这个从业者的收入这方面来看哈，由于这个平台它相对于这个从业者是占据一个非常优势的地位的，无论是从它的算法也好，从它的体量规模也好，它都比单独的从业者具有非常强烈的优势。所以说呢，无论是在运输的定价上啊，还是给这些从业的货运司机派单方面，实际上它都是一种这个支配地位。那么他就用这种支配地位呢，就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不平等，使得说这个从业者没法拿到他真正应当得到的这样一种收入。目前看呢，从这个监管方面他透露这个信息来看，就从退还的这个抽成啊，包括其他的费用来说呢，确实说如果说没有这个政府监管部门的介入的话，那很显然这个从业者的利益是没办法得到完全的保障的。第二个就是实际上这也涉及到了从业者的选择权。我们说这种独家的排他的规则呢，实际上不仅它增加了这个从业者的困扰啊，而且呢也增加了很大程度上的社会成本。一个是它这种独家的排他规则要求从业者不能去其他的平台接单，那么实际上呢就是限制了从业者去。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路线图出炉，文化和旅游部公布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将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作为旅游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积极探索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路径。
3: 如何深化文化和旅游融合？如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旅游新需求？就需要我们用旅游强国的这样一个目标来统领旅游工作，
2: 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激发经营主体创新创造活力，将撬动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增量，拓展融合业态，拓展消费场景，旅游强国建设在提速，如何加力赋能美好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最近发布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指引未来五年旅游强国建设的路线图来了，都哪些新的内涵？丰富高品质旅游将会给广大的游客带来怎样的新体验？旅游消费潜力如何持续迸发呢？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欢迎两位。缤纷夏日，各地在新场景、新体验方面都在加力优化。我们先来感受一下暑期文旅市场的热力。
1: 步入暑。

0: 期，厦门演艺氛围持续升温，延续周周有演唱会热潮，将举办13场大型演唱会，预计吸引近20万歌迷来打卡。同时，第七届鼓浪屿音乐季、嘉庚剧院暑期演出季轮番上演，歌剧、舞剧带来多元体验。针对毕业生与亲子家庭，还推出心动厦门毕业巴士巡游歌会，在城市地标带来青春音乐快闪活动。在江苏连云港、连岛、海上云台山景区实行一票玩两天福利政策，游客半日游转两日深度游比例提升42%，景区二次消费、过夜住宿需求大幅上涨。在重庆，大型舞台剧《重庆1949》利用360度旋转飞升的舞台设计，配合实景特效，让观众仿佛穿越回1949年的山城。在浙江杭州，话剧《寻关漫道》
1: 你让游客更满意，靠什么呢？靠我们的制度体制更加的健全。因为旅游业是个综合性的产业，不是说文化和旅游部一家就可以去推动的，就需要各个部门一起去推动，各个部门各司其职，一起来为我们的游客的满意的出行啊、满意的旅游啊，一起来去做这样的一些工作。我想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可以真正的把我们的旅游业的这种幸福产业、民生产业的这种特点，可以很好的体现出来。
2: 嗯，
1: 对。
2: 那我们注意到，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国内出游的人次要达到83亿人次，总花费7.7万亿元，这些量化的指标，邢老师来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这次的规划中会设定这样具体的数字指标？
3: 我们一般说国家级专项规划的一个特点就是设定量化指标，通过几个很典型和代表性的量化指标，把我们规划描述的一个美好蓝图啊，直白的展现出来。那么再看我们这个旅游强国建设的15规划纲要那个规划里面，我们看到有4个指标，83亿、7.7万亿、1.9亿，还有一个1500亿美元。这四个数呢，其实能感觉到前面两个数是我们国内的出游人数占国内总消费，表现的是我们这个旅游的一个普惠性。我们后面两个数实际上代表是我们入境游，是我们国际游的一个特点，共同呢描绘了我们2030年我们一个建成旅游强国的当一个愿景的蓝图。那么我们再具体拆解这个指标，我们能看得到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这个指标呢，我们充分体现旅游为名的这么一个民生的底色。它83亿人次的旅游，我们其实简单可以算一下，人均大概是6次左右，也就是我们人大家有更多的有这么多的时间出外去旅游，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讲旅游业是一个民生产业或者幸福产业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旅游为名。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太天呢，就是7.7万亿。那么这个是反映什么呢？就是反映我们旅游作为我们扩内需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的作用在哪儿。旅游它其实花费里边它包括我们前面的交通啊、住宿啊、餐饮啊，包括我们的文创，方方面面有很多的这个内容。那么这样通过7.7万亿的这么一个值来反映，体现的是什么呢？体现的是我们还有旅游业是我们战略性支柱性产业，你到了这个规模，你才能成为一个战略性支柱性产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最后一个，在旅游方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质量发展的质量高质量上面，这个体现到我们这个旅游强国建设规划里面专门讲到
1: 的文旅融合，它不是刻板的啊，不是说教式的，它会更轻松更愉悦的，让老百姓在轻松的愉快当中真正的感受到这个文旅融合的魅力。
2: 嗯，
1: 对。
2: 我们看到规划还提出要丰富高品质的旅游供给啊，围绕这方面，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大家的这样的文旅消费需求都是呈现了一种多样化、个性化、高品质的这样一种趋势啊。那接下来在这样的基础上，邢老师觉得我们如何的深入去挖掘刚才其实曾主任说的这些特色的资源呀、文化的内涵，进一步去提升我们旅游产品的设计和开发水平？
3: 对，正如刚才那个郑主任您讲到一个，就是丰富文化旅游产品供给里边，它其实从传统我们有没有，其实到我们后面的好不好、优不优、特不特，像一个转变，那承载了一个我们包括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承载，包括我们的老百姓的一个美好生活需要。我们从这个规划里边，其实它从四个方面来讲这个丰富文化供给。第一个是要提升这个产品技术产品的一个品质，这里面包括我们传统的景区怎么做，我们的度假区怎么做，我们红色旅游怎么做，我们乡村旅游怎么做。其实总体来说，就通过这不同的发展，通过四个提质行动、专项行动，来把我们文化旅游的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价值，夯实一个产品的基本盘。第二个呢是业态的创新，我们通过把旅游跟很多业态

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让民众享受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今年1到5月份，我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服务消费需求在加速释放。规划发布，旅游强国建设再提速，将会

0: 33%，交易的比单价也是同比增长了60%。
1: 当前不少传统商超也在积极转型。去年北京的这家超市学习胖东来进行自主调改，闭店改造后重新营业。调改后的超市空间更加通透整洁，门店还增加了多项便民服务。
2: 我感觉比以前服务好了，干净了，
3: 品种变多了，然后这个过道变得更宽敞了。
4: 每条货架都有各项的正向服务，我们现在线下的销售额销售增长在3.5倍以上，那日均交易次数呢也是增长到2倍以上。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国多家商超都在以胖东来模式为样本进行调改，除了优化商品结构、改善卖场环境和提升服务体验，一些商超也把调改延伸到员工端，通过提高员工薪资待遇、改善休息和就餐条件、完善培训机制等方式，提升员工的积极性和服务水平。
5: 以前是8个小时，现在变成7.5个小时了，薪资涨了20%左右。
6: 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已经完成了超过330家店的这个比较系统的调改。第一季度的数据其实是已经有比较大的改观了，其实利润基本实现了接近100%的增长，很多过去我们所谓的老店又重新焕发出了新的一个生机。
7: 蓝色港湾、胖东来都是这几年线下零售的亮点代表。商务部曾经点赞的胖东来，甚至是被网友们称为不挂牌的6A级景区啊。那我们请魏老师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胖东来的这种模式到底好在哪里？它能不能成为未来行业转型的一个可参照的样板？
8: 刚才我问您提到这个六 A 景区啊，我的去过几次胖东来，我觉得呢，如果说它是六 A 景区的话呢，至少呢，它比很多五 A 景区的人多，这是我能感受到的。刚才刘老师您提这个中国式的沃尔玛是吧？我觉得呢，胖东来做成确实它做成了我们中国特色的沃尔玛，这是没问题的。我认为呢，与其把它比作我们的景区，实际上我认为呢，胖东来给我们零售业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启示是它是回归或者说是重构了我们零售业的本核。它是什么呢？我零售业实际上应该是需要用信任资产来推动供需衔接的。胖东来呢，我去了胖东来我就发现呢，实际上呢，它用它非常极致的品控，还有呢就是它的价格的透明化，包括他在后边呢对员工的这种极度的关怀，传递给我们消费者的实质上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对这个企业的信任。零售业它有
9: 最具含金量的就是这一条，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事实上形成了就是商业类型的连锁商业、商超也好、餐饮也好，它是没有机会或者是很少有机会在我们的 A 股上市的。那么由于这样的一个现实呢，就导致大量的资本的话呢，它就从这个市场里面撤出了。因为本来呢，这个连锁这个零售的话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本市场的一个受欢迎的这样的一个标的，也就是说它有品牌效应，有稳定的现金流。你比如说像纳斯达克当年成立的时候，本来是为了给科技企业赋能，主要是扶持科技企业的，但是它开了一个口子，就是特别欢迎这些连锁商业的这些这个来它这块上市，就是因为它的商业模型其实很好。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如果现在把这个条件好的啊、经营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连锁商业的企业，或者是其他一些服务类型的企业的话呢，有上市的通道，这样的话资本就会进来。那么这样呢，就会有了资本的话呢，那么这些企业的话呢，就会它的经营的话有更多的钱。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能够它有钱的话呢进行迭代、进行改造。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打造出来更具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些商业企业。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如果要是这一条真正能落实到，如果我们能看到就是啊，包括这样的上市，包括 REITs 是吧，
8: 对，
9: 也就是说这个他能够把一些商超的物业，然后的话呢能够上市，然后呢大家去购买的，他相当于他获得他的租金回报嘛，啊，这样的一些金融方式的这种辅助了以后的话，我是觉得就真的能够让中国的这种线下零售啊能够有上一个台阶的这种可能性。
7: 嗯，那我们再来关注意见中的另外一条，是健全一体化的监管机制，统一线上线下促销等行政检查和处罚标准。魏老师，根据这样的一个表述的话，我们是不是能看到在监管层面出现了一些思路方面 面的变化。到了执行层面。

0: 面现在又没有存在一些阻力。
1: 事实上呢，这一次的新政的出台，监管也是一个重头戏。我们以往呢，对线上线下的监管呢，相对的是单管的这种监管，我们或者叫分类的这个监管，但是这一次已经明确的提出要进行一体化的监管。刚才我也说了，通过一体化的监管呢，我线上的企业或者线上的平台来进行监管套利的这个空间被大大的压缩了。我们现在呢，要通过新政呢，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它实际上是要拉平线上线下的这个监管的尺子。那么线上的企业同样呢和线下的企业呢处在同样的一个监管尺度下。你比如说我们看到通过新政呢，不光要把监管的套利空间呢压缩，它实质上呢还要整治虚假宣传呢，这个大家可能这个苦已久的算法歧视，或者说我们说的在线上的杀熟，这些可能都会纳入到整个零售业的一体化的这个监管当中去。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体化的监管呢，我们就会发现呢，我们未来的零售业它实质上呢可以在体验方面，在我刚才说的像胖东来这样的构筑信任资本的企业方面呢，给他们创造出来一个更加良好的充分的一个发展空间。当然了，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还会不会有了一体化监管，现在有没有阻力？实际上呢，通过我们的观察，我们发现呢，其实阻力也是不小的。虽然我们的新政呢有非常大的决心要推进这种一体化监管，你比如说第一个呢，我觉得从这个区域上来看，或者说从范围领域上来看，线上线下呢，它本身呢，它的运营模式和它的这个成本结构这些都不一样。你比如说线上的成本结构跟线下的成本结构来相比的话呢，监管起来的对技术的要求非常高，对追踪的要求非常高，而技术追踪数据又在企业方手里边，那么我们的监管方如何来穿透它的这种数据夹层，这就成为了一个困难。再一个呢，我觉得从反垄断审查和价格治理来看呢，我们要去精准的识别，比如算法推荐还是流量分配，这也需要我们来突破呢监管技术。所以我觉得总结一句话，就是难点在什么呢？难点就是我们的监管理念和我们未来的监管技术能不能合流。
0: 那意见还提出，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刘老师，我们来分析分析啊，这样一种业态的升级，你觉得在多大程度上能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一些以前从未有过的新消费体验，同时又能给我们的商家打开一些新的营收增长点？
2: 这两年呢，我观察一些城市啊，就是出现一个现象的，就是说每当有一个新的 shopping mall 开业了以后呢，就把原来的一个旧的 shopping mall 的火热的状态呢就给顶，就客流就都吸引走了。就是说然后的话呢，这个新的这个 mall 里面的话呢，它的业态更加丰富，因为它整个的话呢是按照我们现在大家的这种新的需求所设计的，里面呢就是说吃喝玩乐应有尽有啊。你像北京的一些原来的一些传统的 shopping mall， 已经现在的话呢就是它就被一些新的甚至在郊区的这样的一些新的业态呢所取代。那里面的话呢最多的就是说它转换了，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大家去了以后不是在为买东西了，买东西变成了一个很附带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而更多的是提供大家的这种服务。这种服务的话呢情绪体验，所以呢业态更多，然后呢服务人员呢能够最后包括这些即使是销售产品的这些实体店，它也是能够打造出来更多的这种体验感的这样的一些场景，消费场景。所以的话呢，这个他们的这种新的这种业态的话就受到大家的欢迎。另外呢还有一些小的便利店，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话呢可能政策上需要突破就是说便利店和餐饮是不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融合，这现在我们是绝对做不到的。比如说便利店里面呢是不是可以销售医药，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探讨的，对吧？或者是在便利店里面，你像日本的话呢它的711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那就是说相当于把居民日常生活所需

0: 45%。
1: 中国预制房海外热销，那么它的主要优点都有哪些？能够解决海外市场、海外客户哪些真实的痛点呢？周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2: 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工厂生产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已知的。那么这个已知的东西呢，包括它通过一定的模具来进行生产。那么这样的一个生产呢，对于未来的这些产品来讲，它就具有非常强的一致性。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像房屋建造这种产品啊，本身来讲它是有很多东西组成的，有的是建材，有的是家具，有的是各种各样的电线，还有一些管线。这些管线呢，在日常的我们
3: 就是整个的这种工业体系，所有的门类都可以覆盖。你像我们讲的这样一套房子，它落地之后是精装修，用户可以拎包入住。那这里面涉及到是成千上万个零部件和相关的产品。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反映出来是我们国家的这个
2: 包括其他的一些床啊，其他的一些东西，那对于它的这种分类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这还是合规的方面的要求。那么另外呢，我们要讲运输。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房子啊，它是要放到这个船上去运的，那可能主要是从海运的方式去完成。那你要海运呢，大部分呢它不是通过散货的方式，它必须要放到集装箱里头。那你集装箱里头有可能这个房间的大小就会受限。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全球化的运输的过程中，我们如何能够从这个岸上到这个船上，再把船上去分期去运，本身来讲对于运输能力是非常要求非常高的。你像有些这个道路啊，它可能宽度不够，它对于这个房屋的运输它就很难。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部分，其实难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要实现的这样的一种出口呢，我个人觉得需要一种系统能力的支撑。这个系统能力呢，从最初的设计到这个生产制造到运输，再到后面的这种装配，甚至刚才马老师讲到的后面的服务，其实这是一个系统的能力。这个系统能力呢，随时的考验着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预制房在这个当地用户中的一个心中的一个地位。实际上我们都知道，预制房跟一般的产品相比，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一般的产品可能你用个几年十几年就认为它可以这个就报废了，但是预制房不行，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种预期，它可能要用更长的时间，就对它的要求，质量要求会更高一些。
1: 嗯，那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市场机构预测，这样一种模块化建筑的未来的这个市场规模是非常可观的，而中国企业在里边的发展势头显然是非常不错的。马老师来分析一下，接下来整个行业的发展未来可能给哪些潜在的细分领域带来新的机会？
3: 嗯，可以看到我们讲的这个预制房，它是一整套房，我可以讲它是一房打尽，就是这一整套房它带来的我们的产能的集成和产业的升级都是有很大的想象的空间的，机会比以前更高。
2: 其实建造房屋本身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需要有个应力的累积啊。那么我们可以预制的方式可以快速的解决这些问题，让它质量变得更好。
1: 这些年社交媒体上有不少外国网友开箱中国快递的视频，从食品服饰、数码科技到家具、电动三轮车等等，各种被意外触发的欢乐和惊喜让人印象深刻。如今开箱一套全新公寓的惊喜分量显然又重了不少。依托标准化智能建造与低成本高效交付优势，中国造的预制房能让海外用户快速住进性价比高且绿色环保的方式。这是成套工业输出的新名片，更是中国制造持续进化的生动体现。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会带给人们更多新的开箱惊喜。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稳中有进，国家信息中心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
2: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
1: 透视半年先行指标有哪些新观察？向新向优，高技术领域投资热度持续攀升，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增势强劲，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取得哪些新突破？加力赋能经济生活，激发哪些新动能？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2026年已经过半，经济运行的态势备受关注。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上半年反映港口投资等领域的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我们该如何观察经济的先行指标？哪些产业和领域增长势头比较猛？下半年助推经济向新向优前行，如何持续加力呢？围绕相关的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江，另一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先行数据的新动态。
1: 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一至六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其中六月同比增长30.3%，增长明显提速。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34.8%，六月增长38.3%。上半年前沿领域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稳投资的核心增量。一至六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4.3%，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线下消费稳步回升。一至六月，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线下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4.9%，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爆发，消费正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专家表示，上半年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供需两端协同改善，总体呈现商品提质、服务扩容、场景
2: 包括前期提振消费的一系列专项的这个举措，然后刺激消费的这种举措的这个顶层设计和一些专项的工具箱是密切相关的。
0: 我们再来观察另外一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港口的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了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了1.3%，港口吞吐活跃度在持续上行。那我们知道港口是观察外贸的风向标，透过刚才这组数据，未来有什么样的新观察？
3: 应该说呢，从这组港口的数据，尤其是集装箱的吞吐量这个增速来看呢，我首先是感到就是中国经济啊，它是韧性强、活力足、质量高。我们首先说这个韧性强，我想大家在过去半年里，实际上应该说非常有同感，因为这样的一个。

0: 摇管里面就是他们保存的微生物菌种。在保护剂的作用下，低温休眠状态的菌种可以保存5到10年。需要使用菌种的时候，只需将它进行活化，也就是通过解冻接种并放入培养基培养，菌种就能恢复代谢与繁殖能力。
1: 对，在涂布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注意力气不要太大，不要把培养基划破，同时呢也要这个均匀把它涂布的。
0: 要想用生物合成蛋白，就必须先找到合适的微生物。李凯和同事从各地采集了大量的微生物菌株，经过不断筛选，最终他们在香格里拉牧民自制的酸奶里找到了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是一种生长速度极快、耐高温且被多国认证为安全的食品级酵母，也是我国批准可以食用的微生物菌种之一。
1: 这个培养基是一个筛选鉴定培养基，那么在这个培养基条件下呢，我们经过吸收涂布之后，在平板上它会把它们的所有的微生物进行一个通过一个菌落的形式展现出来。
0: 李凯告诉记者，培养基上的蓝色斑点就是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群，这些菌群培养出来之后，它们就会放在窑瓶里生长，它们会不断变换生长环境，对菌株进行训练和激化，让菌株自身的生产能力更强，最终选育出最优秀的菌种。而优秀菌株的标准就是不挑食，长得快，还长得好。
1: 通过不断的迭代育种获得一株，通过几十代甚至上百代的育种获得这个蛋白含量高、生长速度快的一个生产菌株。
0: 然而挑选出合适的菌株只是第一步，如何让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合成牛奶乳球蛋白，则是王松伟他们团队的工作了。
2: 菌株的话，它本身不具有产这个我需要蛋白的基因呀，所以说呢，我还要去挖掘这个基因。挖掘完基因之后呢，我还需要把这个基因再装到这个菌里面来。装到这个菌里面的呢，这个基因还需要在这菌里面去工作。
0: 把奶牛的基因装进微生物细胞内，这种跨物种的基因重组本身就是一个难题，而研发团队还面临着另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让基因重组后的微生物菌株高效地合成牛奶乳球蛋白。研发团队成员朱红正在进行电基转换，也就是将牛的乳清乳球蛋白的基因片段和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混合在一起，通过电基的作用把牛的基因片段挤到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的细胞里面。
3: 就是这个电基杯里面是包含了我们上一步获得的这个牛乳车蛋白的一个基因产物和微生物混合在一起，然后通过电压的作用给它把产物挤到微生物细胞里边。
0: 研发团队的另一个成员苏世元正在进行基因筛选和构建生物配件，也就是通过不断的基因改造，在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内搭建一个能够分泌贝塔乳球蛋白的系统和路径。在研发初期的时候，为了尽快找到合适的生物配件，苏世元和同事每天都要做大量的测试样本，不断的去组合测试。
4: 不知道他在这个菌株里面要适配什么元件才能够进行表达，所以说元件和基因之间要进行一个适配，而且适配之后它要怎么样才能高效生产，所以说这个途径是一个

0: 是不断构建、不断的适配的一个过程。
1: 对苏世元来说，搭建配件仅仅是个开始，每天上千个样本经过仪器测试通过后，还要在培养基上培养，然后再接种到窑瓶内生长。经过一到两天的生长之后，还要对窑瓶内的物质进行检测，看看里面有没有蛋白表达，也就是有没有分泌出需要的蛋白。然而在2021年研发初期，别说高效生产，就连一丁点的牛奶乳球蛋白都没有，就像在地里种了一大片种子，但是却没有一颗发芽的。
0: 可能刚开始一点表达量都没有，就是就为零，刚开始是零
2: 载体，让它合成我们可食用蛋白。那么目前我们现在达到的，我们在青岛的我们的这个放大生产的一个反应罐，那么它一天能够产出2吨的肝蛋白质，相当于700头羊的这样的蛋白质的产量，而且对环境非常友好，对我们的这个资源利用效率非常高。
1: 若斌说，他们生物合成贝塔乳球蛋白已经成功获得美国市场准入，成为中国首例获批的合成乳清蛋白。贝塔乳球蛋白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准入审批也正在进行。
2: 在国内已经可以销售的马克思克鲁威酵母蛋白，那么这个是我们拿的这种蛋白是做成了我们的面包啊，包括这个瑞士卷，还有小的小面包餐包，那么也可以把它做成这样的面条。
1: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全球人口至2050年将增至100亿，较现在增长约25%，需要额外增加2.65亿吨蛋白质才能满足需要。合成生物学的发展与应用，将有助于为保障全球粮食安全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其实微生物不仅能生产蛋白质，还能生产合成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塑料。这是喝饮料的吸管，这是一次性餐具，还有这些 3D 打印成型的玩具，身上穿的衣服，都是来自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细菌合成的 PHA 材料，也被称之为生物塑料。
3: 和普通的这个塑料吸管相比呢，它在使用中呢不会有微塑料的危害，而且废弃后呢，在自然环境下能够被微生物充分的分解，那对环境是友好的。那么这些微生物制造的吸管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
1: 在北京顺义的一家生物工厂，实验人员正在将培养好的微生物菌种进行接种。窑瓶内是优选出的菌种，实验人员先取样进行检测，检测菌群数量达标后，将窑瓶内的溶液倒入发酵罐。窑瓶内的微生物就是生产生物塑料的噬炎菌，相比其他微生物，噬炎菌能够在高盐环境下生长，而高盐环境能够抑制其他杂菌生长，所以发酵过程中不需要高温高压灭菌。记者看到，在接种过程中，实验人员不需要消毒，发酵罐的接种口处于敞开的状态。
4: 我们把现在建成的这套体系叫做下一代的工业生物技术，主要就是基于特殊环境微生物细胞可以操作非常简单，然后也可以不需要去高温高压灭菌的这么
1: 一化发酵罐，需要一级一级的接种传带，从含有培养基的平板到一级二级窑瓶，噬炎菌在不断扩繁。从5升的二级窑瓶到39万6千升的商业发酵罐，还要经过4级接种，1立方米、3立方米、30立方米，最终接入最大的发酵罐。
5: 通过这样的4级的种子脱胚，来完成我们前端，我们细胞工厂的这个细胞量的增量的生长啊，然后到了商品罐，来开始积累这个 PHA 的材料啊。前面的话，这些细菌它主要是尽量的去增加个体，增加细菌的数量啊，我们的菌群数量在商品阶段会达到每毫升10亿以上。
1: 秦先武告诉记者，在菌种的扩培成的液体葡萄糖，
4: 这个葡萄糖它主要的来源就是玉米的淀粉，对吧？因为我们本身生物制造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未来如果这个产业大

0: 达到了亿吨几亿吨的级别的话，我们就需要大量的粮食，这样就存在一个与人争粮的问题。
1: 那么该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呢？目前清华大学的研发团队正在进行多种碳源的研发测试，包括利用玉米秸秆摊除垃圾来生产葡萄糖。在湖北宜昌的一家工厂内，利用玉米秸秆生产葡萄糖的产线已经投入运营。玉米秸秆经过粉碎加温分离酶解糖化之后，就得到了包括葡萄糖、木糖、木质素在内的混合液。这些黑褐色的混合液在经过精致提纯之后，就是清亮透明的液体葡萄糖和木糖。
2: 那么我们开发这个非量生物质去做糖，那么总体上也是从这个原料保障的这样一个角度去考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非量生物质制糖它会比这个传统的用粮食制糖它会起到一个更节约、更环保、更绿色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张旭告诉记者，2.5吨的玉米秸秆可以产出1吨糖的混合液，使用自研的分解酶，成本可以达到玉米淀粉糖的水平。眼下，清华大学陈国强团队也在尝试对试盐菌进行改造，未来能够利用工业副产品乙酸和二氧化碳废气来生物合成 PHA 材料。
3: 那未来的我们的设想就是用这个试盐菌来利用二氧化碳生产我们所需要的比如这种 PHA 生物塑料甚至是蛋白或者其他化学产品，就创造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材料，不依赖于我们的粮食，然后减少二氧化碳，让生物可降解，对人体无害的一种终极的材料。
1: 如今在微生物细胞工厂内，不需要石油化工，不需要大规模的养殖业，在一个个发酵罐内，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正在生产合成我们生活中所需的牛奶蛋白和生物材料。生物制造正在为我们打开一条完全不同的生产路径，让曾经高污染高能耗的化工生产线变成一个个恒温恒静的细胞工厂。15-5规划纲要把生物制造列为我国将培育壮大的6个未来产业之一。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14-5期间全国生物制造产业总规模达到1.1万亿元。面向15-5，这个未来产业还有巨大的潜力等待释放。
3: 国家把生物制造作为未来的6大产业之一就是基于我们可持续发展的这种概念吧，我们未来的化学制造可以用微生物来制造材料、制造蛋白、制造化学品，那么整个星球可能就更加绿色了，整个环境也会更加漂亮。
4: 节目中我们看到生物制造前景广阔，正加速走进我们的生产生活。根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生物制造市场规模将增长至1.8万亿元，占全球市场规模近25%，将成为全球生物制造中心之一。作为一种先进物质分子生产方式，生物制造与多数国民经济行业关联大，接口多，在食品、制药、化工、材料、能源等领域加速渗透，正成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做强、做优、做大实体。
5: 经常就是有这个黑客来攻击我，他们知道最核心的技术文章会发给我，特别一些技术的一些比较前沿的和一些技术的思路和路线都在我的电脑里面，所以干脆我就意思一下，我就干脆我桌上我就不摆电脑了，我不是不用电脑。就在我的桌上没有摆电脑
6: 所以未来的这个密码安全极其
5: 重要，太重要了。
7: 用量子计算破译密码，就好比拥有一把万能钥匙，可以在1秒钟内完成所有锁芯组合，而传统计算机只能一把一把的慢慢试。不远的将来，量子计算会发展到能轻松破解全球所有传统密码，而能防住强大的量子计算攻击的，只能是量子加密。
6: 如果说你不加密的话，那么你的密码被别人攻破之后，
5: 那你就是裸奔嘛。现在我们时髦的网络化，你裸奔你肯定是要受到侵害的嘛，包括你的这个重要的加密信息、核心技术的秘密、核心的商业秘密，是吧？
6: 网络资产全部的
5: 数据资产
6: 加密来保护起来，
5: 通过什么？你只有通过量子加密才是不可摧毁的。
7: 从网上银行转账、电商支付到政府机密通信、数字身份认证，由此带来巨大的量子加密市场需求。2025年1月

0: 中国电信花费17.75亿元控股一家量子通信企业国盾量子，抢先开始建设量子时代的新密码大门。那么量子加密技术究竟什么时候会进入市场呢？甚至进入我们的生活呢？记者随后来到中国电信专门负责量子产业发展的中电信量子信息科技集团，在企业展厅里，我们看到了一部已经推向市场的量子加密手机。
1: 那么这个产品呢，
0: 计算研发部负责人还带记者参观了他们最先进的量子计算机。
2: 这台就是我们目前国内单台比特数最大的超导量子计算机，我们叫它天眼504，天眼504。您看到现在这个白色的罐子呢，我们叫它稀释式冷机，它主要是用于进行降温，把这个温度呢降到接近绝对零度，也就是我们传统说的-273度。这样的量子计算的芯片呢，在这个底部，也就是温度最低的时候，我们把它降到这个最低呢，是为了方便对这个量子计算的芯片进行测控，来执行一些任务。当然你看到这个房间里面呢，所有的这个设备呢，都是为了量子计算这个任务来进行做准备的。
0: 那么，神秘的量子计算机内部又是怎样的结构呢？
2: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打开的一个1:1复刻的176的这个模型，对吧？你可以看到它是通过这个一层一层的分层的在降温，它是四层的一层一层降温，到下面呢是最低。就刚刚我在介绍的，它的芯片呢实际上是放在这个盒子这里面，当时这个是 3D 打印的1:1的模型，然后呢通过这个线呢连到这个模型，对这中间的比特进行测量和这种操控来进行执行这种计算的这种任务。
0: 量子科技带来全新的市场需求和前所未有的挑战。目前美国、中国、欧盟、日本、韩国等都在积极布局这一领域的研究和落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年5月5日发布量子时刻国际量子科学技术年成果全球报告，首次对2025年国际量子科学技术年进行了全面评估。截至2025年年中，全球对量子科学技术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已达557亿美元。
3: 它如果爆发的话，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一个前景。当然这个爆发的周期有多长，可能个人的看法这个不太一样，但是乐观的估计可能5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像量子的算力真的要出来能够解决我们这个实际的问题，这个我估计还是要有8到10年的时间。
0: 英勇所在的科大国盾同样在专注量子信息技术产业化。他告诉记者，目前中国在同步研发5种不同技术路径的量子计算机，并具备掌控3050个量子比特的操控能力，在光量子计算机赛道处于全球绝对领先位置。目前已经开始有一些大学和科研院所采购量子计算机进行前沿科技的研发。
4: 如果像这样的一台量子计算机现在市场上有卖的吗？
3: 有啊，我们公司现在对外提供的，对社会提供的，就是主充值3号这种同等算力的量子计算机这是要大几千万，接近1亿这样的一个价格。
4: 每年国内和全球大概能销售
3: 能是2位数的这个需求，可能是小的2位数，比如说10台20台这样一个规模，整个这个全球范围。
0: 量子计算虽然还没有发展到能够进行通用计算的时刻，但量子通信已经发展到走出实验室并大规模应用的阶段。应勇告诉记者，在当初研发量子通信产品时，企业和国内多个科研院所合作，克服一系列困难，才实现量子通信全球领先的成就。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单光子探测器，作为量子蜜月的核心装置，它里面有一个核心器件是雪崩光电二极管，以前只能高价进口，不仅收获需要半年时间，收到的产品还往往是次品。于是企业和多个院所启动了自主研发。
5: 这个前后历时了有10几年，现在我们在这个领域的话，整个器件的性能指标要远远优于国外这些器件。除了这个雪崩光电二极管，我们还有在高效率窄介宽滤波器、偏振编码硅光芯片、液晶偏振控制器这些器件，我们都有比较大的一个突破。基于这些器件的突破，我们可以做到体积更小、性能更优，我们在国际领先的一个量子密钥分发产品。
0: 量子技术是全球第一梯队的前沿颠覆性技术，随着研发的进展，也会诞生出众多性能遥遥领先的颠覆性产品。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国盾量子最新研发出的量子重力测试仪。
3: 我们通过一个重力加速度高精度的重力加

0: 湿度的这个测量，就有可能对我们地质情况啊进行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判断，一个探测。它的这种精度可以达到20个微伽，也就是说可以做到小数点后面第7位、第8位的变化，我都能把它测量出来。那么每一个地点稍微移点位置，它的重力加速度都会不一样。然后地下地质上面有变化，比如说有地层的断裂，有地下水的流动，它的重力加速度也会有变化。比如说去做地震的这个
1: 预测
0: 啊，这个是大家最希望能够产生成果的。当然这个工作还在研究的过程里面。
2: 量子重力测试仪不仅能用来做地震、火山的检测、地下矿产资源的探测，在未来它还可能发展成能下深海、能上天空的新一代导航系统。目前虽然量子计算机的应用刚刚开始，但未来将会给我们带来颠覆性的改变。而且随着新的量子产品不断涌现，一些落地试验也已经开始。
3: 就随着技术的突破呀，沿途过程中会有不断的有新的产品和应用诞生。业内呢管这种现象叫量子技术的这个沿途下蛋。那么国际量子呢，当前正处在的就是密集下蛋的这样一个阶段。我手里拿的这款设备呢叫量子自旋磁力仪，它能够测到地球磁场1/1000000这么微弱的磁场。它测到这么微弱的磁场有什么用呢？其实我们把它做了一款工业检测的设备，叫磁性杂质检测的一个设备，就用来做在锂电池的生产环节中做这种材料的质控。它可以测这个锂电池的正负极材料里面到底含不含有这些金属颗粒，含不含有这些微弱的磁性杂质，从而保障锂电池整个的品质。
2: 传统的锂电池安全检测需要3到5个小时，工业检测、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随着中国在量子科技领域的突破，最新技术不断沿途下蛋，许克彪给我们展示了2双看量子世界的眼镜。
3: 被卡脖子的技术清单，其中有2项呢都跟电子显微镜相关，一项呢叫透射电子显微镜，一项叫阐发射电子显微镜。这台呢就是咱们发布的120千伏的透射电子显微镜，那这块呢是这个阐发射电子显微镜。这2项技术我们不仅也都攻克了，而且把他们的产品都做出来了，并且在市场上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市场占有率的效果。
2: 这2个相当于超强版的光学显微镜，不过用的不是光，而是电子束，因为电子的波长比可见光短得多，所以它能看清原子级别的细节，比如材料里的原子怎么排列，有什么缺陷，或者病毒长什么样。它被广泛用于材料科学、生命科学和半导体研究。之前我们完全依赖进口，而现在这些高端量子产品已经反向出口到了海外。
3: 现在也已经出口到了像这些欧美日韩这些发达国家，比如说像美国的休斯顿大学，像法国的国家铁路公司，都采购了咱们的电子显微镜的产品。
2: 随着量子科技在计算、测量、通信3大领域的不断突破，在合肥也开始出现整合量子资源的企业。
4: 因为人类在这个芯片上做文章，在硅基上做文章呢，已经到了极致，做了2纳米的基本上就失去电气性能了，不可能再做的再小再密集了。那么肯定是要有一个另外的计算赛道要出现，那就是肯定要有一个新的量子计算这个计算来替代。